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习惯。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8: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7: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慢性疾病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听谁说哎呀老毛病了，老慢病了，这些慢病可不少。那么中医调理又有哪些方式和方法，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心脑疾病放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一个时节来说，原因又是何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的老朋友，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凤院长。院长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现在的会养生会健康和多年前又有变化了，是不是？
10: 是的，我觉得在前一些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都认真学习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栏目啊做得非常好。第一呢，非常的接地气，在不同的时间呢，在不同的这个季节里边，寻找不同的专家呢，为百姓呢在这个时期来排忧解难。
9: 嗯。
10: 而且呢，刚才我们还聊起，就是找的这个专家呀，他本身的学术能力和他的医德医风啊，都是特别好的。
9: 嗯。
10: 有很多呢，都是我非常敬。营养的一些专家在这里边都有出现，
9: 谢谢我们院长的这个支持鼓励。我们说中医讲的是24节气的养生，顺势而为，顺时而为。那为什么说当我和院长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咱们今儿讲点什么比较适合？您说这个季节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脑疾病，这个在临床当中您发现了哪些苗头呢？
10: 这个季节呢，我们看一下哈，如果从24节气的话，它也是刚刚小满而过，大家对小满呀这个感触都比较多。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提一提说，哎呀，这个小满胜万全呀，又是这个花未全开月未圆呀，
9: 人生最好是小满，
10: 最好是小满。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都有文化啊，这个传统的文化在我们这个影响呢是比较大的。
9: 嗯，
10: 那小满呢，24节气其实和中医

0: 里呢，相关联的内容也比较多，那是10年前吧，我们写了一本书呢，就是关于24节气的中医的这个养生。小满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花开了，树绿了，雨水也大了一点。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一个节气里边，它有三候。这个今天我们不重点讲这三候。这个候呢是五日为一候，
1: 哦，
0: 一候一候之间呢，那就是三候呢，就是一个节气，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它这个候呢是既有着季节的特点，又有着呢时光时序温度整体上自然界的这个转变。它才叫一个候，
1: 一个月两个节气，
0: 哎，
1: 半个月一个节气，半个月还要拆成三候，
0: 三候，
1: 五天为一候。
0: 五天为一候。
1: 院长，你猜我是想到了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说中医调理药啊，这个药物的调方，三五天叫一调，这是不是有关系啊？
0: 是的，有关系。因为五天呢，就是要发生一个转变。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转变呢，其实感触的呢，不是那种很细腻，但是呢，它是存在的。我们总是说，哎，中医啊讲天人合一，那怎么合一了？事实上就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四季啊，四季里边又有不同的节气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节。节呢就是像竹子一节一节，它有了一个节气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有着差别的这种转变，它才叫节。
1: 太形象了，一下就有画面感了。
0: 对，
1: 竹子是节节高，
0: 是一节一节，节节高，那么节气之间呢，是在这个节上有了一个明显的，不管是气候啊还是这个时间的外边的万物的转变，那我们在身体上其实也是会转变的。所以我们中医总是讲呢，说要因节气用药，因体质用药，哎，在哪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叫预，怎么叫防，说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都是要提前做到养护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主持人给我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适合现在的人们来从心和脑来了解自己健康的状况。
1: 刚才院长在说的时候有条不紊，特别有节奏，就能感觉到我们说中医老师的这个心境和我们的中医的大的方向也特别的相符。
0: 是的，
1: 不能太急，不能太缓，就是很多要是有自己的节奏才行。
0: 是的，
1: 跟着我们的节气节日季节时令，跟着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节奏，小环境要适应外环境，
0: 是的，
1: 来，这才叫真正的养生。您听懂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怎么调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给我们留言。可听可见的广播正在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二十四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说这个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不是？
2: 是的。
1: 任何事情得有一个预见性，我们说得有个前瞻性。现在疾病呢，也是往前沿的这个去预防了。
2: 是的。
1: 那么心和脑是不分家的，那我们得怎么做好这种，您说的预呢？
3: 就是咱们刚才说呢，就是到这个季节了哈，这个小满，小满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暑湿呢，就是有点来临了，虽然没到暑，但是湿气呢已经比较重了。在这个节气里呢，和我们中医的太阴脾经呢就比较相关联。其实说到太阴脾经，大家觉得比较生疏，不太好理解，但我们就认识到脾就好。虽然说不太全面，但是呢它也是主核心啊。那脾在干什么呢？我们在中医里讲，就脾主运化，主生清啊，这个主运化水谷。那这个生清和运化水谷，化水湿，在这个阶段里头是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或者是说导致身体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3: 那什么变化呢？周五上午是我的门诊时间，来的患者就体现出这个节气在一些特殊人群上的反应，和在一些其他体质人身上的反应。那如果说既有内湿，我说什么叫内湿啊？比如说形体，这大家的了解比较多了。比如说形体肥胖一点呀，
1: 尤其有肚子，有腹围比较大的，
3: 腹围比较大的，这个要是从检查看血脂比较高的，人比较困倦的啊，这样的一些人，那他在这个时期呢，在出现疾病的状态，他就加重了他原有症状，而且呢会出现稍微的浮肿。而且会出现身体的困重，或者出现肠胃功能的不适，比如说脾闷呀，饮食量减少啊，甚至不饥不饱啊，甚至出现排便的异常啊，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对胃肠的影响。那对头来说呢，人就出现了头昏沉呀，甚至睡眠总是睡不实啊。出现了心脏，总觉得心脏发闷呀，总觉得这个胸闷要开窗子，或者是空气更流通一点才舒服啊。那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它原发的疾病呢，也会受到这个的影响，它新的疾病呢，也会在这个时段里面形成。
1: 这就像我们看到的茧蛹，
3: 混
1: 在了里面一样，
3: 混在了里边，
1: 整个是因为跟脾有关，
3: 跟脾有关。
1: 哦，
3: 为什么跟脾有关？就是跟大家说的，它能生清。生清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在中医里头，大家觉得，哎呀，我也没有时间来了解这个。那您就知道，它生清不能生清和生清之间是怎么来从生理到病理的这种划分？
1: 哪个生哪个清
3: 啊？提升的升，
1: 提升的升，清呢？
3: 升高，清呢是三点水加个青年的清
1: 啊，清澈，
3: 清澈啊，
1: 清亮，
3: 哎，清亮
1: 啊啊。
3: 那这个清呢，就是我们生成的

0: 这个中医叫水谷精微，你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成身体里所生成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它生成是在中焦，说我们脾胃来生成，胃呢来承载，
1: 嗯，
0: 脾呢来运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了。说这是说一个人说啊，你就知道吃，那你就是酒囊饭袋。为什么呢？说这 那你能吃吗？这个胃就像一个袋子，对。但是装进来多，就吃的就营养就好，或者是说就能消化得了吗？
1: 嗯，
0: 那才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脾来运化。你看马丁宁做的广告，
1: 嗯，
0: 说这个什么胃胀啊，这个缺乏胃动力，
1: 嗯。
0: 那谁是动力呢？是不是胃的肌肉呢？它蠕动，我们叫这个腐熟水谷啊，就是讲叫研磨一样。那谁来提供呢？就脾啊，来给它加强它的运动。
1: 嗯，
0: 运动呢，生成的好的营养物质送到哪儿去呢？就脾呢要散精。散精就是生清的里边，散精怎么理解呢？就像花洒，我们当然洗澡它是向下的，但你想呢，如果一个喷泉它那个伞头是在上边的，它是不是就像喷薄的像伞一样覆盖在外边，
1: 灵芝孢子粉散的那个
0: 状态，散的那个感觉，对。那你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散得更远，然后散得更有力量，那肯定是和就像我们加压了一样，那它就喷薄而出，是吧？我们讲这个泵，那脾呢就要来生它，这个它才能布散的远，才能布散的充沛。那这个充沛是干嘛，远是干嘛，就是能送到远端。远端是哪儿呢？头呀。
1: 脑子清不清亮，
0: 脑子清不清亮。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哎呀，我脑子不清了啊，或者是这个梗塞的人呢出现的症状就更重一点。然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患者出现肢体的，尤其早上起来手足肿了。哎，就说我是不是风湿啊？像我患者问我啊，因为周五我是上午诊，昨天晚上是夜诊，这个患者很明显的说，老师我这是不是风湿了？我说不是风湿，他那什么，就是和这个季节，咱们长春这几天两周左右了吧，是不是两天一场小雨，
1: 雨水比较多了，
0: 雨水比较多，那就湿呢比较重，外湿和内湿一相结合了，就影响脾的生清。
1: 嗯，
0: 脾的生清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往远端高，那就是为什么要生呢？因为它得往上送啊，它就影响到头的供血。那脾呢还十四肢，所以说呢，它要送到肢体的远端。那么肢体，手脚，就是它肢体的原因。
1: 手胀不胀，麻不麻，
0: 手胀不胀，
1: 灵
0: 不
1: 灵活，
0: 对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多的这个患者再来看病的时候，你一摸他的脉，你就问他说，你穿那个袜子呀，那个袜装是不是把你的脚脖要勒出印儿？哎，他说张老师确实确实啊，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是水湿代谢这儿慢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就是它的脾生成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呢，它是要放在，它是统管于血液的。血液是我们身体里最有营养的，我们叫津液，大家理解成血液也可以。它要自己统摄，就是它来管理，但是它要放在哪儿储存呢？放在肝脏。
1: 哦，
0: 归谁主呢？归心脏。这回大家就明白了，说那你咱家余粮越多，那你肯定是
1: 第二年不愁啊，
0: 不愁啊，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在大量的那个就是运动耗氧的时候，那我们当然需要血液来更多的参与干嘛，来带那个就是氧气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时候，肺病的时候，这个心脏的时候，我们都要测血氧呢，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呢，你心它要主血，主血主脉干嘛？它才能把心脏呢，通过心的这个泵阀的作用，把血液供应到各个这个血管当中去。那如果要是脾不去生成，也不能生清，那心当然没血可主了。那心要没血可主了，那你的这个心脏和所有的脏器都会出现慢性的供血不足。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一个 团体合作的一个大家庭，
0: 大家庭，
1: 他们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0: 但是
1: 脾的这个重要性特别在这个季节就尤为重要
0: 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边，它和脾脏是它的功能是相关，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就是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大主君主之官，那这些脏器呢都归他来统领，那心气实出现的状态和心气虚出现的状态，我们讲心血足则喜笑不休，心气虚则悲。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患者会说我失眠呀，甚至有的说我焦虑呀，而且那个现在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怎么说呢，年轻化，越来越多，无从下手，那怎么办？其实养心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临床的患者的时候，给他做于心脏心血的这种维护啊，那对于解决这些疾病呢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说失眠也好啊，说这个焦虑也好啊，甚至抑郁也好啊，要吃这么多药吗？其实它的核心是这个问题。但回头再一说，回头再一说，就是人们伤脾的事情和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对人的影响太多了。
1: 您既然提到这儿了，咱们呢一会儿就说一说我们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对我们的脾脏伤害最多的。
0: 是的，
1: 尤其您说了很多疾病的年轻态， 是不是年轻的朋友更应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别等到了这个70来岁80来岁的时候说，哎呀，一身的毛病，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再去调理要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不妨养生嘛，就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5: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4: 那什么是使命？
5: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5: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永毅。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

0: 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共同来分享，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哈，那也就是说现代人，我们说我们有特殊的这个时代的背景，节奏快，原来父辈那个时候一天可能能干一件事儿，但现在我们一天可能干多件事儿，十件事儿甚至更多，节奏快了，任务多了，那也要出活，要结果，所以那我们说可能带给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节奏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了，你的心率呀、你的肝啊、脾呀、肾啊、肺呀，你都得跟着我们的节奏走。那这种快节奏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是您觉得有一些误区的事儿，是对我们的脾胃伤得比较严重的呢？
10: 咱们先说几个方面哈。
0: 嗯，
10: 一个呢，就是现在刚才您说的，大家做事呢，其实是做的比较多，又要求的比较高，又时间又定的比较紧，
0: 嗯，
10: 那就第一个就是忧思啊，
0: 嗯，
10: 是伤脾的。
0: 忧思伤脾，
10: 哎
0: 啊，就是情绪化，
10: 情绪化，
0: 嗯
10: 啊，尤其是思虑过度的时候，
0: 嗯，
10: 是伤及到，就像我们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饿，
0: 嗯
10: 嗯
0: 啊、
10: 那是不是不饿就不吃呢？
0: 对，
10: 你可能觉得哎，不饿咱也不吃了，这还省一顿，然后还不长体重，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过劳呢，劳则耗气。
0: 嗯，
10: 我们经常觉得说，哎呀，太累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累得头晕脑胀，累得这个像气息奄奄的，那劳则耗气呢，也是让脾胃就是它的运化，就是它的工作能力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饱食。饱食啊、
0: 吃多了，
10: 哎，饱食是伤脾胃的。
0: 嗯，
10: 我们叫这个饮食过饱，脾胃呢就受伤了。 但这个是临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可能上一顿早饭没吃，中午呢又点了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在量上，尤其不得不提的就是还有着外卖。哎，这个外卖呢，今年因为我是省政协委员，我今年提的建议呢就是外卖要规范一点。那么前一段我们也去调研了，很多的外卖呢其实还很干净可以，但有一些外卖呢可能不一定那么放心。但不管是什么外卖，它存在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调料，它的加工方式，我们讲的可能就是味道过于厚重了。
0: 我们中医说了肥甘厚味，经常会提到这一词儿。
10: 对，肥甘厚味也是伤脾胃的。
0: 哦，
10: 那前面讲了三个了，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上班，因为都有时间的这个上班点儿，所以开车。
0: 上班上学都这个点儿，你不能过来，
10: 不能过了，是吧？我们的工作方式呢，像您这工作，还有我们这工作，一般都是久坐。
0: 是。
10: 那他，我们运动就少得多，运动少，直接带来的，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名词儿叫肌少症，肌肉减少。
0: 哦，
10: 我们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患者呢，出现很多慢性病都会出现肌少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即使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因为自己自身功能的减退，那功能减退从哪儿先减？事实上是从脾胃功能先减。然后由于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气血生成的不足，所以其他的地方就都受影响了。
0: 以前我听老师说脾主四肢，
10: 脾主四肢，
0: 就是你的四肢这个肉啊，都已经松懈的不行了，说明你的脾一定出现问题了，
10: 是
0: 不是？
10: 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有白白肉，
0: 白白肉，
10: 对，或者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你可能经常会听到，岁数大的人特别爱摔跟头，站起来腿的肌肉力量支撑不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有研究肌少，肌少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呢，就是它的气血的这个运化，肌肉量减少了，肌肉量减少，那我们的骨骼是要肌肉来包绕，然后有肌肉的力量，它才完成了关节和骨骼的它的功能。
0: 有道理，你肌肉没有了，都是松懈的肉，
10: 松懈的
0: 骨骼就没有来巩固它、稳定它的这个支架了，
10: 是的，
0: 所以容易摔跤。
10: 是的，所以说我们都说，哎呀，老年人可不要摔跤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脑病的，那脑病的人呢？这个咱们刚刚提到过一点点，就是说心脏的它供血如果不好，脾还不能生它的清气，那它的头部供血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在临床的患者呢，就是看哈，年轻的有的40岁左右的就出现头部的有小的缺血和梗塞灶，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没有问题。那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他症状还比较轻微，他的病理性改变呢，才处于初期，
0: 他还没有显现他的问题而已。
10: 是的，对，比如说咱们现在是雨季哈，那么到秋季啊，也叫咱们叫枯水季，是吧？那个我们会发现，你会观察自然现象，它的河流，它一点点的，就是雨水的减少，那个边儿是不是越来越往河道中间去呢？它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干燥呢？然后河床虽然还在，但是河流是不是减少了呢？那么这个水量减少了，那它什么地方会充沛的有着这样的滋养呢？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讲了几个对脾胃影响了，已经四个了。那我们在临床上这个遇到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人也好，要想我们是不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昨天我们还在讨论，那是不是有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年龄在， 但是心功和智力下降了，这样的时候其实对家庭对他本人都是非常糟糕。
0: 我们要的是既要长寿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10: 是
0: 这个是要双线并轨才行。
10: 是的，
0: 所以刚才您说到一点我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不光是一种健康的瘦，还得是有肌肉的瘦。
10: 是的，
0: 不能说这个瘦是瘦，但是皮包骨也不行。
10: 对，对，他就是你就我们自己也一样，就是面临着肌肉会减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脾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脾胃是人身体里边，从《黄帝内经》啊，他就讲《上古天真论》里把人呢就分成了几个阶段。比如说女子啊是以七岁为一个阶段，男子呀是以八岁为一个阶段。女子到七十九的时候呢，就身体可能下降到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质的这个状态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营养好就延后了一些。我们看就是说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六七十岁的人可能不状态不一样。但是因为现代的生活里又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对这个影响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吃得好啊，吃得好了，你看现在血脂高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哎，富贵病多了，
10: 富贵病多了。那么在这个富贵病里边，它就雪上加霜的增加了什么呢？就增加了它的更快的出现心脑疾病异常的这样一个原因。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增多了，血脂高的人增多了，那同样的血管里，刚才我们讲了，随着这个它的气血生成的这个不足，那不但是说水流量减少了，然后河床呢也变得狭窄了，甚至呢我们的血管在原有老年性就会硬化的情况下，它加速了它的硬化。如果血管里留着一杯清水，那心脏是不是费的力气说一波动它就把这个清水像这个喷泉一样喷到送到身体的，就刚才咱们说的花洒啊，在脾的带动下就都送走了。那么如果这一杯水里边你放一勺猪油，你再放一勺这个白糖搅一搅，心脏再想把它蹦到那么高那么远，心脏是不是你要给它增加负荷呢？那如果这个油不是一勺是两勺，白糖不是一匙是两匙的话，
0: 心脏得累到什么程度？
10: 那这心脏开始的时候很努力，那逐渐的就会出现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开始的时候因为它做不了这个工作，它就出现心肌细胞的增生，那就是像拔河一样，五个人做不了了，我们放八个人，可是呢八个人到最后也干不了这些活呢，再请来第十三个第十四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的心肌细胞就出现衰退，所以这样心脏就会增大，我们就叫心衰了。
0: 就是心肌肥大最后导致心衰。
10: 心衰了，长了一个大心，然后还不工作，然后呢头呢就在远端盼望着得到心脏的供血，然后心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为他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心脏的所有的脑组织的功能，他的神经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他就会出现开始是小边缘的梗塞，逐渐的就出现脑组织的变化，甚至和阿尔海默斯病就是相互交织夹杂在一起。那我们的老年社会，我们的老人的长寿，是不是我们得从早期就更关注他，让他有一个生命的长度和生活质量的保障，
0: 太重要了。
10: 对的，
0: 所以有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
10: 是
0: 好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10: 是的，
0: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勺盐一勺糖，再放一点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蚝油，各种各样的佐料，
10: 对，
0: 看似很美味，但是都在给我们的血管增加很多的负担。
10: 是的，
0: 是吧？
10: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要多吃一点清蒸的呀、煮的呀、清淡的饮食？
10: 对，
0: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当中都是怎么搭配的吗？
10: 我们搞中医的呢，这个有一个行内的玩笑，说每一个中医都是个好厨子，所以我特别会做饭。
0: 哎呦，
10: 啊，包。

0: 括这个咱们省内的和那个就是其他省份的，我们也都去做这个药膳的这个专家。其实呢，为什么大家又说到药膳呢？就是我们其实的每一餐都可以做到药膳这个程度。那其实很难吗？也不是的，因为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有药食同源的一个大概的分类，和我们地方的常见性习惯性的饮食，即使没进到药食同源里，我们依然是用着有着心得体会和安全放心的。
1: 就是并不是说一说到药膳我们就想到很大的、
0: 很大
1: 又是人参、又是很昂贵的一些食材，并不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中医专家当中，这药膳是信手拈来的，
0: 是
1: 吗？
0: 是的，
1: 比如说举几个，
0: 比如说这个季节，那我们要多吃一点这个蒲公英啊。
1: 蒲公英
0: 就是
1: 婆婆丁
0: 啊，婆婆丁啊，清热解毒的嘛。我们要喝这个季节，我们要喝一点绿茶呀，
1: 绿茶
0: 生津止渴，清热泻火，而且呢，它还补津液，还利小便。因为我们
1: 都是偏苦的，
0: 偏苦一点，但是不是很苦。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一点百合呀，
1: 百合
0: 百合。它不一定是这个非得要秋天吃的，因为百合呢它助睡眠呀，它还清肺热，因为肺和这个心的关系影响到睡眠的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呢在这个季节里边，比如说像这个莴笋呀，也是清淡的，藕呀也是清淡的。比如说青菜，那菠菜呀芹菜呀，它既是这个营养比较全，而且呢它增加了这个还是以纤维素嘛，就是增加胃肠的蠕动。因为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慢性的这种便秘的患者也比较多。那这个蛋白类你肯定也是要吃的，对吧？要吃的清淡一点，比如说每天我们可能吃到2两的这样优质的蛋白，100克，
1: 100克，
0: 你体现在猪肉里、牛肉里、鱼肉里、虾，这个都可以。
1: 一天200克就够了，
0: 100克，2两
1: 就够了，
0: 这样就基本上就够了。当然呢，我们可以算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这个运动的程度，我们代谢的快慢，这个年龄上还是有的。比如说，年轻人可能稍微的要多一点，但是基本上，你看早晨可能我们基本上都吃蛋呀，然后有一定的这样的，就是吃的呢。终归或说呢，要干净，和季节和你体质的需要。那说有一些这个朋友也说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就是我也弄不清。你弄不清这样，只要不是任性的饮食，身体上它需求会给你一个原始的反应。
1: 不要任性的饮食，这个很重
0: 要。不
1: 要
0: 任性的饮食。
1: 有人说哎呀，这人活一世，我得让自己的嘴不能亏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然后一杯奶茶，再来一点小甜点，动不动再来点涮串，是不是？
0: 是。
1: 他觉得好像这一顿无所谓，但是呢，每一次都这么想，那问题就严重了。
0: 是。
1: 那您说了，说不能太任性，还得是按照我们的养生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适当多吃点，
0: 是的，
1: 喜欢吃的东西你少
0: 吃
1: 点，
0: 也
1: 吃
0: 一点，对。但是也不是说不吃哈，人活不了，如果你说是活得特别的那个按书本活，你会觉得
1: 太累了，
0: 人生吧就没有意思了，是吧？往往都是任性的时候才带来一点放任的快乐，是吧？但是呢，要就是要有一个节制，这个节制呢怎么来理解？我觉得呢，就是你说咱俩那个点儿也聊了很多哈，就是人生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你要选择了 A， 比如说我常就是以这个自己的口感我吃的快乐，我其他的不想，那这是个选择。但是你就不要想健康了。你要想健康，你就可能想，哎，这个是不是要对健康有一点影响？那如果说，假设我吃的可能多一点，或者说我这几天我吃的不够，这个清淡，那我可能后几天，比如我吃多，我就去找一种方式把它运动出去。或者我找一个什么方式，去把它代谢出去。那个你还吃的多，你还保持着不能达到进来和出去的这种平衡，那就是一个坐等疾病的形成的过程。
1: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形容特别对，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选择题。
0: 对，
1: 不光是说在饮食上，在健康上，在事业上，学业上，
0: 是的，
1: 好多时候都会有无数个分水岭，

0: 或者选择的岔路口，那可能你选对了，也有可能这个前方之路是阳光明媚的，那有可能偶尔会选择偏差，未来殊途同归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但如果你一直走的是一个这个错误的方向，那最终等待的肯定是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了。
1: 是的，就像说这种状态呢，我们要是说夸张一点，就是说哎，这个论语也讲说这个善不积呢不足以扬名，恶不积不足以灭人。我们这个不叫善恶，其实一个习惯建立选择，你不要说对你身体好你也不去做，那你就不足以让你能够这个健康的长寿。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哎，这个可能短期内，比如就像抽烟有害健康，大家觉得我抽今天抽一盒离健康这个损伤还很远，那日积月累可能就出现了，因为你这个习惯，我们就也叫恶，就小坏习惯，那可能就形成了对身体的影响。当然大家也会说那么多不吸烟他还怎么了，那么吸烟多少年的没有，你不要讲特例，这个东西没有绝对，哲学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可是呢，你什么样的土壤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你和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一个原因正好和你这个习惯或者你受外界的影响，比如说像吸肺啊，比如说像一些特殊工作环境，或者是说你特殊的饮食习惯，或者是说你家庭里边父母带有遗传性倾向的，你就和它切合了，你的切合疾病就有着发生的理由。是短期内你能感受到的吗？没有。那时间长了我们见到的那都是形成的。那我们突然间大彻大悟般又想好又想怎么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害怕生病呀，觉得甚至生老病死啊，觉得离他很遥远。可是我们做医生的见到的这个患者，越是年龄大的，他越愿意吃药，越愿意买保健品，越容易受一些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蛊惑。
0: 原因其实就是
1: 原因就是这样，
0: 到了一定年龄，
1: 因为到已经年龄，他不想面对那个事情，离他越来
0: 越近
1: 了。
0: 老师说的这些有人说大道理，但我觉得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点滴的小事。
1: 是
0: 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餐一饮，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别过于任性，但也不能过于拘谨。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你要什么，好多时候的单选题你选好了选对了，只要是你自己要的，那你就义无反顾的去做就行了。来看一下志勇给我们留言说，石百草亿万家自然是家哈，本地食物为养，南北不同食欲不同啊，还有生活习惯决定这个健康养生生意。这位朋友说的也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和我们的院长说这么多，我觉得聊也聊不够，是不是？但时间有限，期待着下次再和我们的张文峰院长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辛苦了院长，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期待着明天和大家伙共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约，也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见初心，以奋斗

抵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西，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资讯全省共享，
1: 服务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1: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1: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相依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民生暖政持续发力，全国多地也是加速推进社区食堂建设。兰州呢新增50处，常州再添25个助餐点，重点覆盖老旧小区，包括推广智能助餐与营养配餐，完善15分钟助餐圈，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食户的热乎饭。那么跟大家互动交流，附近有没有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儿？包括体验过吗？感觉如何呢？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气温最高是24到29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沿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3到4级的西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奖省进行时，开拓海外市场，长白山人参亮相马来西亚。中国一汽博物馆，工业遗产换新彩，长春又添文旅新地标。专家告诉你，交够多少年养老保险能领退休金。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农产。

0: 产品电商直播助农，山货畅销全国。近日，首届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举行，吉林以旧换新，换出消费新活力，政策扩围激发市场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千年深乡跨越山海，在东南亚热土绽放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
3: 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2: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
4: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
5: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2: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6: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工业遗产活化、文旅融合升级，由中国一汽与长影集团联手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及配套文旅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七月建成开放，将成为长春汽车城文旅新名片。请听报道。
7: 我身后这座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老厂房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的所在地，它的前身是1953年兴建的一汽老工具厂房，是新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建筑典范，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工业遗产。如今，这里正从工业遗址变身沉浸式汽车文旅综合体。
8: 中国一汽博物馆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由长影集团与长春市文旅集团合资运营，项目打造六大主题展厅加全业态文旅配套双核心。展陈面积超2.4万平方米，配套商业7500平方米，形成展游购娱学一站式体验矩阵。六大展厅全景呈现150台经典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串联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从解放 CA10到智能重卡，从红旗国车到奔腾新锐，再到合资品牌成果，完整展现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9: 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消费、研学科普等全链条的业态，打破了传统的博物馆参观只看不动的模式，让汽车文化可历史呢可看可玩可购可学，打造全业态运营区域。
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国家为城乡居民量身打造的普惠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它不仅为晚年生活筑牢坚实保障，更能减轻家庭养老负担。近些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城乡百姓了解和接受。那交过多少年的养老保险能领退休金呢？今天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10: 我想查一下子，就是我交多少年了，哪年交的都忘了。我交3年3000的了，完了就是以前的能继续就是给他补上。现在孩子就是30多了，他没交，现在交完也是交多少年就为止呢？
11: 这两天，舒兰的徐女士一直在发愁自己和儿子缴纳养老保险的事儿。当初没把交保险当回事儿，连啥时候参保都不记得了。现在呢，认识到参保的好处，想给自己和

0: 和儿子都报上，可又不知道怎么做。对此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崔小贺说。
1: 就是你近三年不是交的3000档吗？然后你这三年前，如果你要是已经选了档次了，比如说你之前选的是200档，就你已经交过了的话，就不可以再变了。如果你在就交了这3年，在这3年之前没交过，因为你现在只交了3年，没交够15年，这种情况下可以往前补。往前补的话，你就可以选档。
0: 而徐女士儿子的问题呢，就比较简单了。崔小贺说呢，他属于新晋参保人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进行办理。
1: 最低年限是15年，但是如果你要是交了15年还没到60周岁，可以继续往下交，这个是自愿的。查询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尽量本人去，手机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面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然后进入城乡居民模块，然后有参保登记。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如果要是有特殊身份，比如说低保、特困、重残，还需要传那些证件。
0: 农安王先生在缴纳灵活就业保险的时候，同样遇到了问题。在工作期间，单位给他交了7年的保险，现在呢，他自己每年交1万多块钱。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张宇说，像这种情况，他需要交够最低的年限。
2: 可以交，但是在交到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时候才能申请退休。9年的话需要缴到3-5年，3-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到时候得看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一次性补缴，但现行政策是必须得缴够最低缴费年限。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家附近有没有社区食堂、老年助餐点呢？大家体验过吗？感觉怎么样？微信平台上浩宇他说，不光老人爱去，我们上班族晚上也是经常的光顾，性价比高，吃着也干净放心。美娟也说了，这边有助餐点，分量给的很足，口味也是偏清淡，很适合我的饮食需求。刘欢欢也说，暂时还没有，平时长辈做饭的挺费力的，特别希望家门口有这样的便民场所。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要说呢？关于社区的咱们这样的食堂啊，包括老年助餐点，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呢？微信平台咱们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4: 5月下旬，多地农产品电商助农持续升温。京东生鲜宣布在多地落地包装以及包销，规模超20亿元。浙江景宁百村千播行动直播间进村入户，像是笋干、土粥，这样的山货线上热销，直播带货，产地直供，冷链直达，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通道。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电商直播为农产品插上了云翅膀，它是畅通城乡循环、助农增收的重要路径。过去偏远山区优质农产品藏在深闺，渠道窄，卖价低，滞销风险也高，好货难出村。现如今直播加产地加冷链的新模式，把田间地头变成了直播间，直观展示品质，减少中间环节，提升议价能力。从景宁笋干到定西药材，从广东荔枝到泰顺杨梅，山货成云走出大山，走进了全国千家万户。电商助农不仅解决了卖货难，更倒逼出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带动就业和产业升级，让农民有奔头，农业有活力，乡村有希望。
5: 976每日关注。
4: 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任务重点、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

0: 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也是中国全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总量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首届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45家专业汽车俱乐部齐聚长春，500多台个性化定制、精心改装的性能车辆展。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汽车周边文创、汽车零部件等特色市集展位。完善的业态布局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休闲体验，也为从业者搭建起交流、展示、交易的多元化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围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请听报道。
3: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4: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3: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5: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3: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6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6: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7: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6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3: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8: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3: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9: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

0: 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请听报道。
1: 活动分为丁香迎宾、鸿运启幕、鸿歌数史、初心如磐、时代铸魂、精神永续、英模寄语、言传身教、全场合咏、砥砺前行五个篇章，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鸿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吉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明明：
2: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1: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杨靖宇后代马继志：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1: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白城师范学院学生孙可欣：
4: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1: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车广波：
5: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0: 近日，长白山管委会教科局组织发起的以歌声中感受传承红色初心为主题音乐对课，通过红色旋律串联百名少年先锋队史，让广大少先队员在歌声中更续红色血脉，筑牢理想信念。
1: 活动现场，全体少先队员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在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场入耳入心的红色之旅。
6: 革命先辈们非常勇敢坚毅，一心为国奉献，从今以后我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学习，戴好红领巾，更加团结同学，做一个优秀的好队员。
1: 日前，四平市举办燃动科创梦、烛光少年行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活动以趣味科普、实景体验等丰富形式传播科学知识，让孩子们与家长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
7: 看着无人机、航模在天空的精彩表演，我心里既激动又羡慕。今后我一定要多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争取做出更厉害的科技作品。
0: 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并且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

0: 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问一下那个，
1: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6: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观看直播。
7: 我是秦倩，我们的节目也将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幸福的田野》节目当中重播精编版，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6: 医疗保障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看病报销关系每个家庭的安稳日子。尤其是咱们农村老乡，平日里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怕的就是生病看病报销来回折腾。以前跨市看病呢，要先跑手续，自己垫钱，回来再排队报销，一来一回啊，费时间、费路费，还费心。
7: 如今呢，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稳步推进，城市与乡村圈内各市县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了。大家跨城走亲、务工就业、陪读养老、看病就医，早已成为常态。为了让大家看病少跑腿啊，报销呢少垫付，办事呢不折腾，待遇不打折。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把都市圈异地就医政策掰开揉碎讲清楚，流程啊一步一步教明白，让每一位城乡参保群众都能够懂政策、会办理、得实惠。
6: 稍后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有医保问题现在随时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6: 截至昨天，全国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7: 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与上年度输沙量基本持平。其中呢，黄河输沙量占全国总量64%。
6: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吉林省将继续加大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指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7: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60条百园百县百蔬百果游览采摘线路，推出116个特色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覆盖采摘、研学、民宿、露营、骑行、美食、村咖、非遗等等全体景的体验。那么让市民周末出游呢，有去处、有玩头、有滋味、好出行。
6: 截至5月25号，黑龙江省春耕生产基本结束，粮食作物已插播完成计划面积的99%以上，较去年同期提前1天。黑龙江省用好优机优补政策，累计补贴各类农机50000台以上，为7500万亩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提供机械保障。
7: 5月28日，河南省举行了举起步15/5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4/5时期河南粮食年度总产持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了1万亿元，乡村富民产业链年产值超2万亿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6: 记者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昨天，湖北省油菜收获进度达98.38%，小麦收获进度达96.9%。夏粮夏油丰收大局已定，近日持续强降雨让麦收窗口期急剧缩短。湖北省上下昼夜抢收抢轰，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4200余台跨区农机驰援，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7: 记者从海关总署动植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的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之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了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6: 好，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医保方面的政策问题呢，都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799，8581-5700。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惦记着大家伙哈。尤其现在呢，这个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啊越发严重。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够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不少的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这样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现在呢，只要拨打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6: 当然了，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呢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7: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够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神经萎缩，眼睛好，身体好，心情好。
6: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润率更高，避光的包装成分呢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7: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吉林听众啊申请到大福利，现在呢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啊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啊更明亮。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一定要记清楚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6: 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
2: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6: 聚焦农民关切，把脉乡村发展。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观看直播。
7: 我是秦宪，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幸福的田野节目当中重播精编版，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
6: 咱们农村啊有句老话说，啥都能有别有病啊，啥都能缺别缺钱，看病不难，报销不难，日子才能够过得踏实安心。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老乡啊在圈内其他城市生活打工、带孩子、养老，异地就医、异地买药成了家常便饭。其实大家心里最惦记的就是啊，在外地看病医保能不能直接用，手续麻不麻烦，会不会比在家看病报的少，老人如果要是不会用手机该怎么办呢？
7: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把大家心里的这些疑问啊、担心啊、顾虑啊，一次性的问全讲透啊，来说明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登记征缴处的这个曾文武啊，待遇审核处的这个李强，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的就医最新政策，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办理流程，实打实的解答大家最关心新的热点问题哈。首先欢迎二位嘉宾啊。
0: 你好，主持人。
7: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家也在关注，就是说我在异地呀，包括怎么去这个缴费呀，很多的一些问题哈。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咱们都知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包括像长春啊、吉林、四平、辽源这个四座城市哈，这次异地就医政策升级啊，想问问核心目的是什么，主要解决了咱们老百姓以前哪些这些啊，比如说这个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
6: 咱们有请李强。
0: 是这样，咱们长春市落实都市圈啊，重点解决就是百姓在四市的就医便捷度，提升咱们这个百姓的幸福感。这次提升，我们在这个通接通办基础上啊，又进一步探索这个惠民服务的更多可能性。聚焦咱们这个百姓啊痛点和难点，可以说在从三个方面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打通咱们这个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咱们群众啊这个异地，尤其说这个陪这个照顾小孩啊等等这个就医啊更省心、更高效、更便捷。首先说第一个，就咱老百姓常关心的，说感冒发烧了，这个也不用大治疗，那么到这个药店买点药啊，或上医院走普通门诊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个普通门诊这项待遇完全放开。都市圈任何参保人在这个都市圈内持有效的医保卡、身份证啊，包括电子凭证，即可以去看病，开药都可以。这都能直接结算，也不用以前办异地啊或旅行其他手续。这是咱们说第一个，大家比较方便大家这个生活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有这个慢特病。说这个以前啊，这个慢特病需要说你定在一家机构，只能在一家机构开药，备案。那么这次之后，我们只要符合咱们都市圈异地啊，然后他可以去多，他在他这个参保地，首先在参保地得有这个慢特病审批哈。只要有这个审批，到任何一家符合治疗的机构，他就能直接享受他的慢特病。这是咱们说的第二个放宽。第三个就是住院这块儿，住院在跨市州的县域内就医，也不需要办理异地就医。比如说咱们磐石的参保人来我们长春的这个余德农啊，这些地区，这是县域级医院，他住院也不用办理异地了。包括这个门特门慢等等，这些都放开。这样让咱们这个百姓啊，这个购药啊、治疗啊，更加便捷。是这样，总体上
7: 是，刚才我们也是涉及到了这一次的一些调整哈，而且大家也觉得会比以前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快捷啊，也不用再纠结，哎呀，你说挺远的，我是怎么办呢啊？这那的，这个手续也太繁琐哈。
6: 咱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长春的这个都市圈啊，咱们是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所以说如果有这几个地市、县市区的朋友，大家如果在就医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7: 对，
6: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刚才提到的以上四市，比如说这个东辽的，他想来长春看病，现在拿着他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医保卡就可以直接来看病了。
0: 是这样，
7: 嗯，
0: 你首先说这个，我对吉林省的地理不太知道
7: 啊。
0: 东辽它属于
8: 归辽源
0: 啊，县级是吧？
7: 对，
0: 它分几种情况。第一个，它在普通门诊到咱们长春市的任何定点，当然得符合它当地政策啊，医院级别。在符合级别的同时，它持卡看病是就是就医感冒啊、发烧、买药啊，是直接可以持卡结算
7: 啊、
0: 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7: 嗯嗯嗯，这是可以的哈。
0: 对，
7: 嗯，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政策里面提到说门诊就医免身即享，大家一听哪几个字就感觉特别的专业，免身即享哈啊，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大白话来给咱们老乡讲一讲啥叫这个免身即享？
0: 好的，
7: 嗯嗯，
0: 咱们所说的免身即享，就是不用做任何申请
7: 啊。嗯，
0: 这里面申请第一个是异地备案的申请，
7: 嗯嗯，
0: 第二个说这个异地备案，包括还有这个慢病啊等等备案，这些都不用，
7: 嗯，
0: 哎，你直接去到这个医疗机构，
7: 嗯，
0: 正常看病行，就像在自己老家看病一样，
7: 嗯，
0: 哎，就是不用任何申请，
7: 嗯，就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啊医保政策哈，这些医保待遇啊。那同时呢，像咱们这个长春参保人，如果去不是说这个外地来咱们长春，然后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参保人去吉林呢、四平啊、辽源呢看门诊买药，那这个用不用也提前办手续跑备案？
0: 也不用，
7: 啊，
0: 因为咱们四市是都市圈，都市圈那个是一样的，
7: 嗯嗯，一样的，
0: 对，
7: 啊，
0: 哦，
7: 就不涉及到说是你来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长春市啊，咱们长春市去都是一样的待遇，
0: 一样的，
7: 哦，这样就很方便了，嗯。
0: 嗯，
7: 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说过，说这个以前跨城市的话看门诊啊、买药都需要这个提前备案，现在不用了，这个免身即享，能不能跟咱说说，就是说具体覆盖了几个城市？嗯，
0: 这个具体城市就是目前咱们四市是没有问题的，
7: 嗯嗯嗯，
0: 但具体多少城市这个没有做过统计。
7: 嗯，那所有的定点医院和药店都能用吗？还是说
0: 都可以
7: 啊？
0: 都可以。您，哦，这个数很大，没法统计。
7: 是是是。
8: 实际上，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可能我们以往其实就是在于说，我是这个长春以外的这个周边城市的县市区，
7: 嗯嗯
0: 嗯，
8: 它的这个医保卡到我们长春来，可能大家都奔着说，我要上吉大医院看病。
7: 对，
8: 以前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转诊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繁琐的程序。
7: 嗯，
8: 那现在是我直接来看门诊，是直接就可以过来了。
0: 嗯，是这样啊。咱们医疗包括卫健一直提倡分级诊疗，在一些待遇上。居民是这个门诊待遇是有级别区别的。
7: 嗯，
0: 他在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才能使用这个普通门诊。
7: 嗯，
0: 那你要上三级，从这个政策上和分级诊疗上来讲，他就不有就是有点这个大医院治疗小病这个情况了。
7: 嗯，明白。
0: 嗯
7: 啊，所以就是说，嗯，
0: 然后他来到长春。可以选择二级以下这些医院，
7: 嗯，
0: 因为就是普通发烧，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再做这个治疗，这个买药啊、购药啊。医院和二级包括区级医院，
7: 嗯，
0: 完全能满足咱们就医需求。
7: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医保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长春市医保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啊。如果大家涉及到就医呀、异地这个就诊呢很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今天是专题节目哈，啊。
8: 其实大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关于三保缴费啊、待遇审核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提问，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7: 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叫做这个县域间的异地免身即享。那想问一下，这个跟门诊的免身即享，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咱们县域间的免身即享覆盖了所有的医疗类别。
7: 嗯，
0: 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慢、特药。
7: 哦，
0: 它包含更大。
7: 嗯，
0: 这样。
8: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从
0: 四市本级需要。
8: 哦，四市本级需要。
0: 对。
8: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啊，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东辽，
7: 东辽
8: 啊，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0: 对，所呢，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8: 嗯，
7: 哦，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啊、梨树啊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0: 可以，
7: 可以的哈。
8: 啊，
7: 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0: 不用办。
7: 哦。
0: 嗯嗯。

0: 这还是非常方便的啊。
1: 这里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市本级的人员，
2: 嗯，
1: 参谋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的会，
0: 嗯，
1: 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
2: 嗯，
1: 生活的并不是在。各跨市的本级，
2: 对，
1: 他更多生活在咱们乡村，
0: 对，
2: 嗯
1: 嗯，哎，所以在乡村这块儿是完全放开，
0: 嗯，
2: 好，同时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啊。
0: 我们来看看梨树的这位仲女士，
2: 好，来看看仲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仲女士您好，
3: 您好，
2: 哎，请讲。
3: 我是低保户，我是视力盲一级残，
2: 嗯。
3: 我想问问我那个在梨树县榆树台镇张家街村，我的低保应该一个月低保金得多些？
0: 你这不要了。
2: 我们今天是医保，
0: 医保不是低保，
3: 医保啊，不是低保啊，
2: 是
0: 啊。
3: 咱们那个啊，
0: 低保问民政
3: 问题，
2: 嗯，
0: 低保
3: 问
0: 民政啊。
3: 我问民政了，民政现在给我是一个月是94块钱低保金，我说我是一级残，为啥就这点钱？
0: 李树钟女钟女士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要说的是这个低保金，
3: 嗯，
0: 正常不应该是这些钱，嗯，如果说是残疾人的补贴，嗯，是差不多这些钱。
3: 对对对，
0: 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3: 啊，
0: 问清楚，
3: 啊，
0: 您到底享没享受低保待遇？您现在说的是如果残疾人的两项补贴，
2: 嗯，
0: 现在咱们吉林省差不多是您说的这个价格金额，
3: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是享受低保待遇，正常没有这么低的，具体得问民政。
3: 啊，
0: 您问的一定，
3: 我问民政了，嗯，就是我现在问民政了，民政给我这个答复，他说我家庭超，收入超标，
2: 嗯，
3: 我想问问，就是我家现在是。九亩九分地，一个人3亩3。我现在享受低保，低保一个月是1.94，1.93，1.99。
0: 钟女士，
3: 啊，
0: 如果您超标，您就享受不了低保，这话就矛盾，前后矛盾。
3: 对呀，啊，那我说我这不超标，我超标为啥能享受低保？不应该不享受吗？对对，
0: 您刚才提到那个钱，我说的可能是残疾人的两项补贴，
2: 嗯，
0: 不是低保的钱。
2: 对，
3: 啊。
0: 所以您没有享受低保，民政都给您答复了，说您不符合条件，怎么可能您正在享受低保呢？
3: 民政他说我享受低保，现在我有他个90，这个两项补贴我也有，另外还多一个94块钱。
0: 那这94块钱是什么钱呢？具体的，而且呢，咱们低保
3: 是
0: 分档。
3: 他就是低保金。
0: 您听着，钟女士，
3: 他说
0: 钟女士，
2: 钟女士，咱来咨询问题哈，一定要听我们的解答啊。嗯，
0: 咱们说了，现在低保它是分档次的，并不是大家统一金额的，各个县市也会有差异。这个事儿您以当地的民政答复为准，您在梨树县享受什么标准的低保待遇，以民政答复为准啊。
3: 嗯嗯，
0: 他已经答复您了，比如说您开94还是85还是说120，这都是民政告诉您了，您就是适用于这个标准。像您提到的，您家里头咱们说地不少，可能有相应的其他的存款，那可能就不符合高标准待遇的低保待遇享受，所以您现在就只能领这个标准啊。
2: 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看大家遇到的医保问题啊。
2: 嗯，好，
0: 其实大家今天是医保局做客啊，可不是低保，
2: 对，不是最低保障啊，不是生活最低保障。嗯，
0: 来看辽源的何先生。
2: 好，来看一下，何先生您好。
4: 嗯，
2: 哎，
0: 何先生。
4: 那么是，就是说，这个咱们居民险这个居民险待遇和卧险待遇这块的，
2: 什么待遇？没有听清楚。
4: 医保这块的医保
2: 啊，医保。
0: 您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
2: 这样，何先生啊，咱说话也不用喊着说。您先现在呢，收听我们节目呢，您先把您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然您听不清楚我们说话，我们同样也听不清楚您说话啊。把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听话筒里的声音啊。
4: 关了。
2: 哎，现在好了，您
0: 说吧。
4: 是这么事儿，就是咱们那个居民险交400块钱这个，
0: 嗯，
4: 交四个社区这个交400块钱吧，就啥的抓药吧，就是在社区医院抓药，有的待遇，但是抓没有这个药抓不着，
2: 嗯
0: 嗯，
4: 就是在药店吧，咱们跟那个统筹，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单位那个统筹的，他不一样的，单位统筹在药店抓药可以，居民险不可以，就这个情况。
2: 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
0: 就是您现在想买的这个药，在你的这个社区门诊没有买到，咱们问问，
2: 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1: 你好，你好，
2: 嗯
0: 嗯，
1: 咱们是哪儿的医保？
0: 辽源的，
2: 辽源的吧，何先生。

0: 对对对。
1: 嗯，
2: 这样啊，我一个一个给咱们解答。第一个，咱们所说的400块钱是城乡居民医保，
3: 嗯，
2: 他每年享受1000元的门诊统筹待遇，报到手是500块钱。
3: 嗯，
2: 这500块钱可以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使用。然后你所说这个药店，它这个门筒放没放开，你需要问咱们医保当地的医保，看放没放在药店使用。
3: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药品，它有没有药品，这个药品这个不在医保的范围，因为啥呢？机构它的采购药品是机构自行采购。
3: 嗯，
2: 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
0: 啊，我是反映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咱们今天捡的这个待遇钱，咱捞不着，完了不给药店抓药抓不着，就这个情况。
1: 没有享受到待遇的钱。
3: 嗯，何先生的意思是他想买的药在药店卖，但是他的这个咱们说城乡居民的这个门诊统筹在药店没有办法使用，
1: 对对对
3: 啊。但是他现在去这个社区门诊呢，发现这个药还买不着，这种情况他能向社区门诊进行什么反应吗？
1: 嗯，
2: 可以去。现在就是他这个社区门诊啊，他这个就咱所说的社区服务中心，他的采购，
1: 嗯，
2: 他不，他这个采购不归这个怎么说呢？不在医保的这个
1: 范畴之
2: 内
1: 哈。
2: 对，在他您所说这个事情，
1: 嗯，
2: 可以换一家去问一下。但如果你非要去药店买药，你只能问你当地医保，说你的门诊统筹待遇放没放在药店。
1: 嗯，
2: 如果放在了药店，那药店也可以使用。这个重点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医保局，
3: 嗯，
2: 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样子？
1: 嗯
3: 嗯，
1: 好啊，那就这样啊，何先生。
3: 是的，咱们也希望政策越变，然后呢越能便利于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3: 其实老百姓提出的这种诉求，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1: 是的，
3: 我希望我能购药的这个渠道更多，
1: 嗯，
3: 然后呢能更好的享受我这种医保的
1: 待遇
3: 啊。
1: 是的，
3: 我们接着看看辽源的刘女士。嗯，其实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
1: 嗯，
3: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4: 啊，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地就是那个合作医疗去外地看病报销，能享受到当地那个待遇吗？
3: 您所说的外地是要想去哪儿？
1: 辽源来长春吗？是这意思吗？
4: 去大连地区
1: 啊。
3: 嗯，这种情况怎么办？
2: 啊，咱们辽源地区如果去大连的话，可以，有三等待遇，您看你适用于哪种？第一种呢，你符合能办理长期异地就医，按照咱们吉林省政策，需要你有大连当地的居住证或户籍信息，或者劳动派遣到大连，有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办个异地的长期就医。那这个的时候，你的在大连产生的费用待遇和你在辽源是报销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4: 那好办吗？
2: 看你有这个东西不是好不好办，是你
3: 只要您的要件齐全就可以办。
2: 对，
4: 这需要什么手续？
3: 刚才说了，您在大连有没有居住证啊？
4: 没有，就我老妈去想去我妹妹家去住。
3: 是的，所以就是得在大连当地办居住证。就您肯定不符合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去这个派遣到大连工作等等这样的情况。
4: 对，
3: 那这个时候就得让您的母亲在您妹妹那儿
1: 社区
3: 去社区，然后去办理大连的居住证。有居住证之后就可以办理长期的异地备案。
4: 哦，他有低保到时候也能
3: 跟低保没关系啊。
1: 嗯，对，
2: 低保是这样啊。低保的待遇享受你需要符合异地才能享受低保。这里边刚才说了一个长期异地，第二个说一下这个转诊转院。如果说这个因疾病啊，你到那儿，哎，符合这个急诊转诊这个事儿，然后医院去给你开个转诊这个手续，你也可以给那儿治疗享受低保。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咱老太太已经去大连了啊，这个只是打比方，他不是说其他意思啊，就可能说突然有点情况，当地医院认为你这个符合急诊，在他医院在接治过程中有个急诊标识，这个是医院系统啊，这个是不用咱们做任何事情，医院就把这个急诊标识给你打上了，然后这时候你也满足享受医保报销，这个报销会降10， 同时享受救助待遇，这是两种享救助待遇同这个情况。第三种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了，临时就异地需要进20个点，然后救助是没有待遇的。
1: 嗯
3: 嗯。
4: 哦，我就上网查，没查明白。
1: 咱别上网查哈，
3: 这不就明白了吗？
1: 对
3: 啊，
4: 谢谢啊，
3: 好，
1: 那就这样，
4: 谢谢老师。
3: 哎，
1: 好，再见
3: 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是的，
3: 有关于医保政策的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提问。
1: 嗯，
3: 现在已经来到五月份了，实际上可能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在去年啊，或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忘记缴纳这个医保了，这个时候能不能补缴？具体应该怎么办？我们有请邹文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5: 今天是5月29号啊。
1: 对，
5: 如果这个您2024年、2025年全部缴纳这个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了，或者是在吉林省内任何一个地区啊，你缴纳了，
3: 嗯，
5: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如果你要是不交、
1: 这个、
5: 对，今天如果你要是不交，明天开始，今天24点凌晨开始，
1: 嗯，
5: 再交它就会有90天待遇等待期。
1: 哦，
5: 如果说你2025年我这个也没交，2026年我现在才想起来交，
1: 嗯，
5: 那么根据这个长效机制的这个国家这个文件，咱们呢就是今天交也好，明天也交，不管是啥时候，它都会有120天的待遇等待期。
1: 哎呀，更长。
5: 如果你是2025年交了，但2026年我忘了，
3: 嗯，
5: 那么现在交它是有90天待遇等待期。
1: 嗯，
5: 所以说这个从2025年1月1日以后开始，咱们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忘记这个缴纳医保，因为它你每忘一年，等你再恢复参保缴费的时候，你会多加30天。在90天的基础之上，会多加30天待遇等待期。
1: 这时间很长啊。
3: 是的，对，所以说如果
5: 而且吧，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是2024年、2025年都交完的啊、
3: 嗯，
5: 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嗯，如果是2024、2025年交了，2026年你还没有交的，
1: 对，
3: 现在抓紧时间啊！
1: 抓紧时间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原来是单位交的那个医保，完了改社区开药的话就是半价，完了现在转到灵活就业了，为啥就不是半价了呢？
1: 嗯
3: 嗯，灵活就业的医保还享不享受这个门诊统筹的待遇？
1: 对，
2: 灵活就业同样享受这个门诊待遇啊。
1: 嗯，
2: 然后你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需要问一下松原医保局。因为你
6: 还、
2: 这个
6: 啊、得上，
2: 你不是
6: 我是长春这嘎达的医保
2: 啊，你是长春呢？我听松原，
3: 对，您是
6: 对，我家原来户口是松原，完、
2: 啊、
6: 现在
3: 没事，那您现在就告诉我您的参保地是在长春缴的，
1: 对
3: 不对？
6: 对，
1: 嗯，
3: 那更好了，咱问一下李姐、
2: 嗯。这样啊，在咱们长春交医保，你的灵活就业，这个灵活就业属于职工医保，这个你清楚吧？
6: 啊、对，我知道。
2: 哎。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报销要比居民高。
6: 啊，
2: 它不仅是50%待遇，它根据医院级别走，级别越低，报销比例越高。
3: 他现在关注的就是他现在去这个药店，你知道药院、药店还是社区的门诊？
6: 不是药店，社区。
3: 社区
6: 开
1: 药、
3: 之前在他这个在单位的医保的时候，到社区开药，他能报销一部分。他说现在灵活就业，他去报销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待遇。
1: 嗯，
2: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那不会的，不会的。你这样，你打83310061去查一下你的具体就医记录，你看你是不是没达到起付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享受待遇？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您，
1: 嗯，
2: 你是有这项待遇的，
1: 嗯，
2: 明白吗？
1: 不受影响啊，
2: 嗯、
1: 孙女士，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的，嗯。
6: 买药得超过多大的金额才可以
1: 起付线？
2: 起付线，
1: 嗯、
2: 你像3级医院是300，
1: 嗯。
3: 他现在是到社区医院，
2: 嗯、社区是没有起付线的。
3: 就是刚才的电话号，咱们让李翔给您重复一下，
1: 您咨询
3: 一
1: 下，
3: 记一下，
2: 您记一下83310。
6: 我稍等一会儿。
1: 啊啊啊！
3: 嗯，
1: 83310061。
3: 导播把电话打到公屏上。
1: 好啊，83310061啊，这个号码。同时呢，也提醒哎，八三个幺
6: 零 腰。
2: 对、
6: 啊、
2: 去查询一下，看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产生统筹支出。
1: 嗯，
2: 就是咱们报销、
6: 啊、
3: 可以查到啊。
1: 好、
2: 嗯
6: 嗯，嗯，我这就是说，起初我就总是那么开药，完了他给报，完了改了灵活就业了就没有了。
1: 行，那您打电话咨询一下。
3: 正常不应该
1: 啊，
3: 哦、没事儿、
6: 嗯、
3: 啊。
6: 嗯，
3: 好嘞，
1: 好，
3: 跟您说到这儿 啊,
1: 啊，
3: 来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
7: 您
1: 好,、
7: 哎、好，
1: 请讲。
7: 哎，请问我是农村的榆树，这个交辉瑞医疗410块钱，咱们这个。是镇的医院有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说有好多药也没有，也买不到，那就导致咱们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就享受不着。那请问这位，这门诊报销这部分享受不着，能不能顶下年的核磁医疗款呢？
3: 嗯，
2: 不可以。
3: 不是的，不是您理解的这样的啊。咱们所说的这个门诊享受，它不单纯的说您的买药，咱可能在门诊有的有一些检查，它也可以走这统筹。啊，不可以啊，只是买药是吗？
1: 嗯，
3: 那现在就是反映还是有一些药可能买不到的情况，但是你不能像您理解的说，
1: 可以抵这个下一年的哈。
5: 他这个你可以去跟那个乡镇卫生院去沟通，
1: 嗯
5: 啊，你说你需要什么药，一般现在都会给你满足你的一个需求。
1: 嗯，
3: 你买的是不是常见药啊，还是慢性病药啊？
7: 啊，你像青霉素啊，就像那个跌打损伤这种药都没有。你说这个、
5: 啊、是这个东西，就是医保吧，它没办法去约束啊，只能是咱们自己跟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啊，或者是说这个咱们给这个当地的卫生局打电话，
3: 嗯
5: 啊，让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
7: 嗯，那好
3: 了，嗯，好嘞，
1: 那就这样，嗯，
3: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858157000，有具体的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858157000。
1: 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呐、气短、口干、头晕，还有就是心慌、心律不齐、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痛、胸闷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3: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心养生枕。打今天话啊，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啊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粒呢就含有99%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一粒，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给10亿心肌细胞啊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喘不憋不心慌。
3: 百宣堂辅酶 Q10 呢，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啊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养心大福利。买10瓶送5瓶，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能吃一个月。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
3: 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8: 喂，你好。
1: 哎，请讲。
8: 啊，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
1: 嗯
3: 嗯。
8: 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1: 嗯，
3: 再问一下李强。
2: 不报销。
8: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 3个月之后，他上那个盛鑫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2: 他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8: 都一样的，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5: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
8: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县医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2: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3: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百姓
8: 完全一样，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胃息有，然后做完就走。
3: 你听我们说吧，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8: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3: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儿，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1: 胃肠
3: 镜
1: 的检查，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医保审核的事儿。
5: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8: 那假如我胃肠有息肉，就是说我的亲属，我住在胃肠科了，我做胃肠镜，他给报吗？
5: 你住院过程中，假如说你住这个肠胃科，然后呢说你这个息肉影响到你这个治疗，必须得做，那这个呢他们是可以做的。
8: 可以报的，就是我做一个胃肠镜他也不给我报，我做的胃肠科是吧？
5: 他是就是得看你入院的病种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的并发症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去给你确定你做肠胃镜的时候可不可以报销。
8: 也不是说我住的那科就确定给报，
5: 也不是你住的这科我就可以给你这科所有的手术我就可以给你做，这是不允许的。
8: 那行，
3: 得看您的住院原因啊。
8: 住院原因以前就有息肉，然后就是我
3: 的
8: 亲属。
5: 你要是因为肠胃镜这个息肉，说这个住院了，诊断就是这个，那你做是没有毛病的。但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诊断进去的，并发症还没有它，那你就做不了。做了你就得自费。
1: 是，这回听明白了吧，赵女士？
8: 听懂了。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接着有请邹总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都市圈，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同伴同享的呢？
5: 它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咱们想办的业务，这四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就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3: 辽源
5: 啊，
3: 对，
5: 现在不用。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他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那儿一批，你就可以走了。这个叫通办。这个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就是说我在长春、吉林、四平、辽源这四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都可以通办。就是我当地我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这个叫都市圈建设。就包括现在咱们长春这块这个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8项业务的通办。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

0: 民的参保登记，就是说，假如说，哎，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松原去，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
1: 嗯。
0: 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
2: 嗯。
0: 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
1: 嗯，
0: 都可以随时办理，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八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1: 嗯
0: 嗯，这个叫都市圈通办。
1: 好，嗯，
0: 都市圈建设。
1: 有这个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慢特病以前只能在指定一家医院、一家这个药店哈买药报销，现在政策取消了这个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咱们认定完这个慢病之后，在都市圈任何一家定点医院啊、药店都能够直接买药？
0: 这个，
1: 嗯，
0: 它这个吧，嗯，不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咱们的通办呢，不是说我把当地的权限就直接下给这四家人、这四个城市了，
1: 嗯，
0: 而是呢，这个四个城市替你发起申请，然后呢，还是由你的这个参保地进行审批。嗯，你像你说，我这块是我在长春，我把辽源的慢病或者是特病给他认定了，
1: 嗯，
0: 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在辽源，我在长春发起了给辽源发起了一个申请，辽源呢审批之后，你的慢病特病还是在辽源生效。
2: 嗯，
0: 你要是办理了异地就医，就是说我已经异地就医办理到长春了，
1: 嗯，
0: 那么就像刚才李强所说的，
1: 嗯，
0: 那么你在这儿它就是好使的，
2: 嗯
0: 啊，
1: 好的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1: 嗯，
2: 043185858157885815998581500。
1: 嗯，
2: 还有很多人比较关注这个照护险啊，其实也就是这个长护险。
1: 对，
2: 这个现在长春咱们地区是有的，那这个待遇到底怎么能够享受呢？
0: 这个你可以打这12393，详细咨询一下，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嗯，12393，
0: 对，
1: 嗯，大家可以
0: 0431123939。
1: 嗯，然后现在这个门诊啊，县域都已经，就是说县域就医都已经免备案了，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还需要必须得备案？比如说像长期在外，外地养老打工的一些朋友，他们需不需要办一些手续？嗯，
3: 是这样啊，咱们都市圈这个。县域的免人吉祥不用办任何东西，
2: 嗯，
3: 什么都不用办，
1: 嗯，
3: 你有病你就治疗疾病，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还提到那个放放宽一家定点限制慢特病，这放宽啊，
2: 嗯，
3: 它是这样，首先这个备案在他当地局，在他们系统里，哎，他有过备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只要符合他待遇，包括这个吉林市的人来到咱们长春，在咱们的免申比如县域一级任何一家机构，
1: 嗯，
3: 直接就可以享用
1: 啊，
3: 前提是他已经有这个备案，这个是这样。然后刚才说这个县域这个就是完全放开，
1: 嗯，
3: 你什么也不用办理，门特也好，住院也好，特药也好，都可以，
1: 嗯，
3: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康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康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哎，就是我们是农村的，
1: 嗯，
4: 就上乡镇卫生院吧，买这个药，就是我家有个甲减的患者，
1: 嗯，
4: 到那块买个优甲乐吧，你要有现在吧，都几年了，这个甲减这个开那个就是咱们有甲减那个病例都没了，
1: 嗯。
4: 就是买药呢，如果有这个证病例呢，他就是给你，卖你这药吧，就是特别便宜，就有报销；
1: 嗯，
4: 不的话就没报销。
1: 嗯，
4: 这个有这种规定吗？
3: 你说的慢特病审批和没审批的问题吧。我先问一下，你这个甲减、甲状功能这个功能减退做没做慢特病审批？
4: 没做慢特病审批，
3: 对吧？
2: 嗯，
3: 你是要问的是慢特病审批的问题。
4: 我是这样，我打断一下，是这样。原来吧，就是我们买药吧，就说是，确实是，就说是咱搁外边买，说28块钱一盒，
1: 嗯，
4: 到乡镇卫生院买呢，就是13块钱一盒，
1: 嗯，
4: 他就卖你。 就盯今年。
2: 您所说的原来卖您。

0: 是依据什么卖你的？您手里不也有相应的诊断吗？刚才不提到？
1: 没有诊断，也早
0: 您就说我
1: 诊断。
2: 嗯，
0: 您的意思就是我说我是这个甲减，然后我想买的药
2: 就能给您开了，是吧？
0: 开了。
2: 嗯，
1: 对。
0: 嗯，那只能说他之前的程序上是不是有不规范的地方？
2: 对，然后现在就需要您提供病历之类的，是不是？
1: 对对
2: 啊、
0: 哦，这应该是合理的吧，李强？
3: 对，
0: 嗯，只能说他之前的这个在管理上，他可能有疏忽和漏洞。按照您刚才提到的情况，不应该啊。
3: 咱们这个甲减用药是属于处方用药，
2: 嗯，
3: 首先得经医生这个诊断之后，
2: 嗯，
3: 然后。说你有这个疾病，然后每日吃多少吃多久，这叫处方，需要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购买这个药。
2: 嗯，
1: 哦，那这个他这也算慢特病了吗？要是
3: 首先这个有两个待遇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说所说的门诊统筹半价药，
2: 嗯，
3: 它只是一项待遇、
2: 嗯、
3: 这个、
2: 嗯、
3: 第二个是门诊慢特病，它是一个医疗类型，他你审批了慢病，符合慢病的医疗类型，享受慢病待遇。如果没有审批这个慢病，那你类型就是普通门诊，享受的门诊半价药。
2: 嗯，
1: 哦，不办慢病就是普通的半价药、
3: 嗯、
1: 就像我这个没统筹，就是这个就是到没统筹办病那个栏里去，就咱们买药买了一点乐，
2: 嗯，
1: 也没享受到半价的待遇啊。
3: 你首先你去那开药，你处方药你有没有处方啊？另外一个没有处方，他们这个乡镇医院他不会开呀。
1: 哦，那他这个就是我要是把这个办成慢病的话，就得需要上哪里去办呢？是该乡镇卫生院能办，还是上公主岭
3: 卫生院就可以办
1: 啊？就这个慢病、
3: 嗯、
1: 那办这个慢病就是我拿这个就是拿这个甲减的
2: 处方，
1: 这个医院诊断证明处方，完了就可以慢慢病、
2: 嗯、
1: 再买这个药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是吧？
3: 具体的手续问一下当地医保局。正常的话，你像甲减一定是有这个临床表现，
2: 嗯，
3: 然后有这个诊断，
2: 嗯，
3: 几项、
1: 嗯、
3: 问当地。
1: 哎，好的，
2: 嗯，哎，那就这样啊、嗯。
0: 我们来看看四平的孙先生。
2: 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请问医保局同志，
2: 嗯，
4: 我是四平的，我现在交医保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医保，
2: 嗯，
4: 我现在想交，再多加90块钱的大病报销，这个90块钱98块钱，当时能够交了。
5: 这什么98？
4: 这都完了，交98块钱不能多报那个。嗯、
5: 我医是医保局收的吗？
4: 啊，
3: 你说的大病保险吧，每年100块钱已经涵盖了
4: 啊。基础保险呢？
3: 对，400块钱里边已经有了。
5: 职工是每年100，然后呢，这个，他也不是98呀。
0: 对呀、
5: 啊，
0: 没有98
5: 这个
0: 数啊。
5: 98是哪个？
3: 他说的大病，他就想问大病保险。
4: 啊，
3: 是你是不是想问大病保险吧？
4: 对，
3: 那里边已经涵盖了，已经有了。
5: 那大病保险的话，城乡居民他这里边是涵盖的，410里边。这个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还有长期护理保险，它都含了。
4: 不是，就超过8万那个，不是，就是挂超8万的报销那个，
3: 是涵盖了，
0: 涵盖了，没有
2: 您
0: 所说的交什么98的这个说法，
2: 100块钱，
4: 100块钱呢，我现在交400呀。
0: 您看，
5: 不是这个。职工保险就是城镇职工保险呢，它是每年自己额外要交100块钱的这个大病保险，啊、城乡居民呢是不用的，410里边就全涵盖了。
4: 那我们交400，
0: 对，交400是对的呀。
5: 400是对的，那个，你因为你们没有
4: 交
5: 10块钱的长期护理保险。
0: 没有问题啊，
5: 没有问题。
4: 好，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
2: 再见
0: 啊。
2: 嗯，
0: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了啊。我们有机会呢，将继续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继续解读我们的医保政策。我们知道，医保是五小时的置业总关情，一项好的政策能够温暖千万家，一次好的解读就能够惠及城乡百姓。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就医的打通，也打破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就医壁垒，真正的实现了参保群众在哪里，医保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群众需求在哪里，便民举措就落实到哪里。
2: 那么也希望啊，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政策内容呢转告给家人，转告给亲友，转告给邻里，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政策，享受便利，守护健康。
0: 再次感谢两位工作人员的做客啊，给大家带来的解读和解答。
2: 是，
0: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共同的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也共同期待更多便民好政策落地见效，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2: 好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

0: 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记得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宋振博是95后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曾经呢在珠海求学打拼多年，怀揣着对家乡黑土地的这份热爱与初心，毅然决然返乡创业。面对家乡大片的盐碱地，大胆地尝试了茭白种植，用以茭制碱的种植模式破解了废弃盐碱地摊变身丰产田野的好难题。
5: 那在吉林农大专家团和科技小院的助力之下呀，如今当地的茭白种植的面积是超4000亩，亩产4000斤，而且呢

0: 这份好的茭白种植啊，也是畅销长三角，土壤品质也是被持续改良着。而且最可喜可贺的是，这份产业带动了当地的百姓种植户的增收，超千人就业，返乡逐梦新农业，以交质检镇乡村。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返乡创业青年镇赖县光合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宋振博的返乡创业故事。来，振博，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振博，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
2: 欢迎振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你的这份创业故事哈。刚才提到了在珠海求学了多年，大概是6年的一个时间。当时是怎样的考虑选择了回到家乡镇赖开始进行创业？包括您的父亲对于自己来说，对于您来说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的话可能要从我小的时候开始说起了，因为我父亲是党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对农业非常有热情，然后也非常有信仰的人，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一直经常跟我说，你得想一想将来做什么呀，要不跟我一起做农业呀，然后你看这个人长大了总得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一个对社会啊、对国家呀、对咱们百姓啊有用的人。然后呢，我小的时候肯定听起来觉得挺唠叨的，我就说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长大的事儿还远着呢。但是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包括自己这种成长经历的变化，像之前提到就是说我去到珠海读书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我和我父亲共同就是商讨出来的一个结果。他觉得既然读大学，大学这4年呢，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掌握了多少书本上的知识，一定是你要走到远方去见识一下这种人文呀，然后包括这种地域之间的差异，然后让你去见识一下更大的世界。他说那既然咱们是东北，那咱就往南方走，就说去个沿海城市吧，说不管怎么样至少偶尔这个周末出去散散步可能景色也不错。我说行，那就珠海吧。走过去了之后确实到那儿了，冲击蛮大的，因为这个特区这个大城市和我们镇赖这个县城很多很多地方就是差异非常非常大，对于我来说很冲击。我就说哎呀，大家都是生活的城市，怎么能差了这么多？我就觉得我希望我的家乡也好。再加上后面慢慢长大了之后，尤其是疫情之后，这个意识到了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是想回家，但是回家难。我就跟我爸说，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说我决定回家做农业。我说来看一看你说的那个农业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啊，刚才开玩笑我说振博是典型的老式小孩，为什么呢？特别的朴实，真的。而且骨子里的这份信念就像父亲老一辈的这个种植的农业结构是一样，这颗种子，农业的种子，其实这回知道为啥从小让你告诉你的那些话唠叨的话在这儿这个爆出来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回家吧，那回家做点啥，该怎么去做，父亲口中的这个农业究竟是啥样，距离现在的年轻人，我没种过地，我也不知道咋种地，那我回去能干啥？围绕农业刚回来的时候，对于农业这个题儿你是咋拆的？你又是怎么思考的？
1: 其实刚回来说做农业的时候，真的是像黎子姐刚刚说的，我能做点啥呢？因为其实好多年前我父亲就一直在说回家吧，其实做农业，因为包括咱们国家也一直在说嘛，把饭碗握在自己的手里，农业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但是我总觉得传统的农业这么多年了，就是有我没我这个行业都会一直稳稳当当的这样子发展下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说句实话，我觉得有点没意思。就是这个行业呢，有我呢，我个人觉得以我对农业的这个了解和能力来讲，未必我能帮助他就是走得更好更远。但是刚好就是这几年听说那个我们家乡镇赖本地呢有这个南方的种植户引进了这个茭白，我说茭白这个东西南方蔬菜啊，我说咱们家那儿也能种吗？然后一看说哎能种，而且还不错，我说那咱们也研究研究呗，我说试一下，然后小规模试一下之后看在盐碱地上能这个生存，而且生存的还不错，我说那这个可以啊，我说这个东西新有挑战性我能干，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挺好的，我就说咱们就开始把这个茭白作为我回家做农业的这个抓手，然后就开始做起来了。
2: 其实作为我们95后的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哈，我觉得

0: 回乡创业一定要和我们传统的农人有不一样的一个思维。就
1: 对。
0: 像刚才宋振博所介绍的，你说，这个我作为新农人回到家乡再去种水稻也好，玉米也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用咱一句话说，有我五八，没我六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作为新农人，我们要把眼界开拓出去。当时看到了南方的这个茭白在我们的盐碱地得以种植，包括开始进行这个接下来大规模的种植之后，对于很多的一些社员，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家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个种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尤其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在南方都读了那么多年书，对农业来说你也不太懂，你会甚至是不懂，你回来种，大家认可
1: 对，那肯定是不认可，因为首先他这个不认可的来源在于对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不了解，因为包括时至今日啊，咱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对于茭白这个作物，甚至是这种蔬菜都不了解，可能在咱们长春的超市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我们镇外的话，前几年的这个超市里面都不知道。包括我们去年就是进行一个镇外特色五珍这个展会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茭白什么东西？"就是说在超市见过，但是从来没买回去吃尝过。说为什么不知道咋吃啊？就是陌生，所以因为未知就没有信心。尤其是像刚刚说，我从来都没做过农业，没插手，没经验，没能力。然后你对于农业领域是新的，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新的，你让我们怎么有信心呢？所以一开始大家是怎么说呢？很保留自己的一个态度，就是
2: 你看，不
0: 先
2: 仅
0: 那样
2: 是
0: 吧。
1: 先那样吧。
2: 对，所以说这个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得有一个率先垂范的标杆，对吧？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哈，宋振博的父亲啊，也是这个咱们当地哈，我觉得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呀，这个农业人。那么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去对这个种植有信心？首先得自己建立信心。那么咱们就是小范围的先去试种。那么试种它成不成功？咱自己讲话就都算咱的，对不对？好了，咱们一起去干。那不行了，损失是咱自己的。可是啊，谁也对都想往好了奔。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试种挺打击的，而且也让人觉得这个信心究竟在哪儿，还损失了不少钱。当时是个啥情况？
1: 因为刚开始小规模试种，发现这个东西在盐碱地上是没问题嘛，那我们就想说稍稍扩大一些规模，因为最终它是要进入到大田进行规模生产的，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然后稍扩大规模去进行试种的时候，第一年出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种苗出现了问题。我们在栽种进去之后，这个种苗出现了就是大面积的死亡。我们预料当中，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比如说种个玉米、水稻，它这个死苗啊、死秧啊都是很正常的，它会有一个折损率在。但是当时的这个死苗率已经是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期了，那个时候存活率只有30%到40%，就相当于这个存活和死亡的这个比例呢，是在我们预想当中的刚好颠覆过来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冲击。因为你种苗出现了问题之后，你后面的这些环节根本提都不用提嘛，你从头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当时就那个时候很困惑，也其实挺上火的，但是没办法，你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往下做。所以我们当时就继续的去重新调种苗、补苗，但是农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你错过了这个时间呢，你后续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慢一步。所以第一年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亏损还是很严重的，因为有很多茭白，你眼睁睁看着它长势非常不错，但就是四个字，来不及了。所以第一年这个我们是当头一棒也不为过。但是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还是有年轻人一股拼劲儿吧。我觉得这个问题遇到了，存在了，可是不代表这个事儿不能干。因为你这个种苗出现问题了，可是你眼睁睁看着，除了时间来不及以外，它长得很好。这个事儿是很有希望的。
2: 辩证去看。
1: 对，那我们就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吸取教训，明年不要在种苗上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想办法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去规避这样的风险，让这个事情继续的做下去。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当时还是采收了一些下来的，而且当年的市场非常不错。当时应该是那一年的收获，应该是有史以来很高的一个价格了，大概是接近6块钱一斤的一个价格。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咱们就是接触很多种这种主粮作物的，你一斤6块钱。

0: 可
1: 以
0: 概念
1: 这个
0: 会
1: 数据
0: 了，
1: 对比之上哈，
0: 对
1: 对于大
0: 呀，
1: 家来说，种植茭白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0: 对，是
1: 虽然
0: 的，
1: 说我们的这个存活率才达到30%到40%，
0: 是的，
1: 而且刚才宋振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农业来说哈，我们要在不确定的因素当中看到它的
0: 是
1: 这一
0: 的。
1: 份希望。尤其其实我觉得振博他说的那句话特别对，虽然说我们的存活率只有30%到40%，这只是我们最开始其次，他可能说的这个死苗率的一个这
0: 对，
1: 个，但是我们看到了它在这片土地上可以茁壮的生
0: 是
1: 长，
0: 的，
1: 只是我们没有抢抓农时，而且市场的反馈包括它的价格也非常好。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明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怎么做？是不是也给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困难的一个研讨呢？
0: 其实是因为。茭白这个种植，虽然在南方的经验是很充足的，可能已经延续有几千年了，可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土壤适应的问题。茭白种植技术很成熟，那么我们盐碱地的其他作物种植技术也很成熟，可问题是，当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盐碱地上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就是一片空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才能规避掉这个种苗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就是在复盘前一年种苗死苗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迎来了另一个转机，就是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的李老师，他就是带着他的团队来到我们这儿说，我听说咱们这儿有种这个茭白，然后是一个很新兴的领域，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咱们现在国家大力就是支持建设的叫科技小院儿，其实我们其实主要抓田间生产的，对科技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的钻研，所以就还真不太知道。李老师说，那咱们可以一起研究去设计一下。有了这个科技小院之后呢，我们这个院校也能把自己手头上的这个，比如说专业设备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科研经验啊。就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学生也可以有理由常驻咱们地头去研究咱们这个事儿。我说那当然太好了，于是我们就跟这个李老师团队，我们一起互相这个研究，在24年的时候正式成立建设了我们这个茭白科技小院儿。成立了这个之后呢，就以咱们这个李老师为依托，又认识了咱们这个农业大学的这个乔老师，乔宏宇老师。认识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在这儿研讨，就是这个种苗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导致的，怎么避免，然后包括一些田间生产的可能会遇到的一种问题呀。就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这个种苗的成活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2: 太好了，你看，我们一直说哈，当传统农业、传统的工作方式遇到科技的力量，这就是一个质的改变。
0: 是，
1: 对。
2: 而且，这个论文写大地啊，它从来不是一个口号。现在真的要为咱们的这些农技人员哈，我觉得我们真的内心太欣慰了，非常的感谢他们。刚才跟甄博交流的时候，我们还说呢，我说这个其实对于科技下乡这个事儿，现在这两年是不是老百姓包括种植户特别的这个期待，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啊？你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的社员包括种植，特别希望听到老师跟大家去讲，包括依托我们经验基础之上双向奔赴，彼此之间去看看有没有好的一个结合。所以你看，好的经济作物在这种规模化的、规范化的、科学的指导之下，现在市场表现应该在长三角非常好吧？而且咱这个棒啊，包括规格，好像是南方的朋友简直货不应求，非常的认可。
0: 是。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个茭白呢，在江浙一带就是还很受欢迎，就尤其在商贩那儿，因为我们每年基本上到了这个采收季的时候，都会有客商提前过来说，你们今年大概种了多少，可能会产量预计有多少，那么可能说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来你们这收货。他们就是给我们回来的反馈，就是从咱们东北这收走的茭白，到了当地，比如说农贸市场附近，这个冷库车门，咱就是说一拉开，马上周围的这个可能零售的商贩，就是蜂拥而至，大家说我要多少多少，我要多少多少，一下子就是就地这个车还没等开到农贸市场里面呢，就一抢而空了。所以也是每年为什么还没到时间就有人来提前联系咱们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的这个茭白，寒地茭白，其实受众最广的是在上海地区。上海的这个居民朋友是很爱吃的，因为咱们这个个儿大。对于老百姓来说嘛，我最实惠的就是花一斤的钱买回去一斤的茭白，而不是花一斤的钱买回去6两的茭白还4斤的壳。所以咱们这个茭白呢，就是它的质量更重，里面更紧实，所以老百姓能吃到嘴里的更多，也就更受欢迎。
2: 刚才郑博说的这个哈，你看。

0: 咱都是东北孩子哈，你发没发现这茭白种出来也跟东北人的性格和东北人的那个性情有关系。你看咱一点不瞎称啊，咱可定可毛，一斤就是买一斤的，可不是说一斤钱买六两茭啊，是不是？
1: 特别特别的实诚、啊、
0: 真实诚。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客户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也好，来自于我们镇赖盐碱地种出的这份茭白，对于他们来说认可度十分的这个大家特别的喜欢、嗯、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份喜欢，说到这份茭白的种植的一个信心，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茭白的种植，我记得上一次乔红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土壤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包括改良这方面，在咱们的实践过程当中你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茭白种植这个事儿一定要坚持的原因，就是除了它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以外，它还有更大的咱们的这个社会效益。因为像我们镇赖地区很出名，我们之前都经常开玩笑说为什么白城叫白城啊，因为盐碱太重了，放眼望去全是白色的。我们每年的这个春天春耕的时候，因为咱们春秋两季风很大，可能秋天的时候有作物不显现，但是春天的时候空地这个风一吹过去，你能看到白色的碱面满天飞，你可能去地里面走一圈回来了，你裤子上都是白色的碱面。
1: 嗯，
2: 而且那个土地板结很严重，你春天春耕的时候你机器一打，你能感觉到这地硬啊。但是我们种过茭白的土地之后，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土壤它首先变松散了，它板结没那么严重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土壤你肉眼可见的感觉到它变得更黑一点了，也就是咱们说可能从科研的角度来讲，就是里头有一些有机质在堆积了，你走过路过的时候能闻到一些类似于有机质发酵的味道，也就代表里面营养物质更多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说每年进行了一个检测，春天这个茭白种植进去了之后，然后呢这个秋天收获，再到第二年春耕，我们观测到这个茭白种植之后的地块呢 pH 值可以下降个0.3到0.5左右。
3: 嗯，
2: 对于土壤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夸张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9.2就是碱地对吧，
3: 嗯，
2: 那么我一年减0.5，两年可能减到一个1.0或者是0.8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我从9.2到8.几，那就是接近两天了，对于土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带给大家的信心是比经济价值还要更大的，因为我们那么多的所谓的废弃的地终于有希望了。
1: 嗯，
0: 对
1: 对，其实刚才这个振博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会想到，包括我们很多治理这个黑土地啊、黑土地保护性这个耕作模式的很多的一些专家老师，包括实践者来到节目当中，他说土地是什么？土地是我们的根，我们只有守护好这个根之后，才能像刚才振博所提到的，才能守护我们的这份饭碗和底气
0: 的
1: 信心
0: 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呀，真的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前些年的遥感卫星一看，那当地呢全是盐巴。盐碱面啊，哪儿有是说现在这种我们说这个两满川是不是两满仓的状态，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土地好了，咱把土地的养好了之后，咱才有信心呵护的同时，咱才能要这个经济作物的价值啊。现在茭白种植规模4000亩了对吧，包括亩产4000斤，我天哪，这个对于咱合作社包括种植信心来讲是不是特别提振？
2: 对啊，就是整个这几年推广下来，就是除了我们合作社以外，包括有一些农民散户自己尝试种植，还有一些当地企业也在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尝试，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当地来讲很好。好在哪儿？因为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个小团体的这个能量是有限的，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希望了之后，自发的来加入进来，对于我们整个镇赖县的这个经济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土地包括这种这个农业的这个带来的影响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去年的年末数据来讲的话，整个全县种植面积是超过4000，接近5000亩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亩产4000的话呢，是我们就是推算出来的一个，在一个我们肯定不能说重盐碱地了，因为重盐碱地对于我们来说能发芽生长就已经是大成功，所以我们是在那个盐碱度较轻和相对良田的这个土壤来测算的话，亩产4000斤，那么就意味着一晌地下来，这个投入和产出利润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0.5甚至是1的程度。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简直就是一个 天上掉钱的一个好事儿了，
0: 钱袋子鼓了，就这么来的。
1: 对，而且对于很多百姓来说，真的不敢想象，我们的这片土地，一是能生长出这么好的。

0: 茭白作物，
1: 对，
0: 同样在我们的这个经济效益上，相对于我们玉米也好，或者是我们水稻，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收入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专访返乡创业青年智濑县光合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宋振博，来共同和我们分享他的返乡创业故事。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哎呀，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来自镇赖哈，这个以教制简的返乡创业青年宋振博。视频段好多的朋友在给振博点赞哈，说了不起的乡村青年啊，振博真棒。还有好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困难就是需要解决，万里长征第一步。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返乡创业青年的关注。上面时段围绕交白治理，怎么样去让这个特色的经济种植哈，在南方有市场，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且同时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的开心，以教制简，能够让我们的黑土地越来越好，越来越油润。当然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刚才振博也说了，你知道这个茭白种植啊，当地好多的种植户跟着开心，不仅是土地更好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合作社里就能赚钱。问问振博，这两年咱合作社带动就业有多少人，他们的这个收入咋样？
7: 哎呦，你一说带动就业多少人，我就脑海里一下就出现了在院子里干活、在地里干活那些人的身影，
3: 全是人，
7: 对，全是人。你要说具体人数多少，我们没有统计，但是成百上千人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茭白呢，我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产业，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春天的这个插秧，然后到这个除草的过程，包括秋天这个采收，所有的这个环节都是要人工去做的，包

0: 括我们前几年进行尝试的一些，就是插秧之前我们是运回来的这个苗根呢，是大坨的这种蹲苗，我们还要雇人工，比如说把它进行分割，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工。那么我们像茭白的这个种植季呢，它可能跟比如说咱们旱田啊、玉米、黄豆刚好是错开的，就很多周边这个附近村屯的这个居民闲着也是闲着，说赚点零花钱，然后就来干这个零活，一天赚个200块钱或者220块钱，大概这样，然后可能就是持续的一段时间都有这个工作。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招人，大家还会有人问说，这个茭白干啥的，啥活我们能干吗？结果从第二年、第三年开始，就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时间，电话就来了，那个咱们这儿今年还用人吗？我们现在家里有时间，还能去干点活。所以这个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是非常开心。现在一说都知道啊，茭白是吧？就是周围的这些农户
1: 你
0: 朋友们都知道，
1: 无形之间的广而告之宣传了。
2: 对，而且对于这个很多的一些我们在家想要就业的一些农户来说啊，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儿。从最开始的不知道，到现在我们主动去打电话，也想问一下振博，经常可能会在我们的园区，包括种植的一些区域和很多的一些这个咱们在打工的一些朋友进行沟通，他们现在对于咱们的这份事业也好，包括整个围绕着我们的盐碱地种植茭白也好，这个事儿大家的感受和感想是什么样子的？
0: 现在大家就是很积极，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这刚好现在插秧季嘛，前一段时间一些在务工的那个农民朋友还说呢，哎呀，这个在这干好几年了，看着这个行，明年不行，咱们每个人就是大家一起凑一凑，弄一大块地，一起也参与进来种一点，
1: 跃跃欲试。
0: 对对，就是本来是来务工的，结果来务工干着干着自己也要加入进来了，很多人都是想要加入进来，包括有一些可能比较远地区不是我们周边的，可能通过咱们比如说电视节目呀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啊知道了我们，有的时候早上我说睡眼惺忪的电话就来了，说哎，您这边是不是什么什么种茭白的，镇赖建平种茭白的，我说对，我说您是哪儿，他说哎，我们是哪哪哪哪哪哪的，家里面也有那个地也在种一些作物什么的，但是我看你们这个茭白，大家都是对这个经济效益很感兴趣，说我们也想尝试尝试，我就得说，我说您这是哪儿啊，我说我们这是水田啊，怎么样怎么样，一一去解释哈。但是有的人听了之后说行，那我们自己考虑考虑，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可能过了个3天5天电话又来，哎呀，我还是想试试，要不麻烦您来我们这看看我们这地能不能种啊。哎，我就一看到这种大家的积极性，就真的是互相带动，就是本身我自己有信心存在，然后再看到农民朋友们这么积极，我们就对未来的这个规模化的扩大，然后包括带动更多的这个农户朋友进来，就更有信心。
1: 哎呀，振博说到这个的时候，真的这哪是光是咱合作社家庭农场用工招工这么简单呢，大家从刚才说哈，我们能干点啥，到现在思想的转变太重要了。
0: 对，
1: 而且大家可以想啊，茭白种植以茭制茧，能够对黑土地起到这么一个滋养保护的包括改良的作用来讲，如果是说真的能够去试行，包括不同的地块经过咱们这番标准，然后去考察当地因地制宜，能够去做，那对于我们土地改良来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太好了。而且啊，孙振博有一点我觉得太开心，我们都说年轻人返乡创业的意义在哪儿？还有他们是个新脑子，我跟你说这话我一定要说，真的，你别看我说开玩笑，我说朴素的老式小孩，但是这是个新脑子，为啥？他好用好用，他转过来个儿，他们有太多的奇思妙想，他们大胆的革新，也愿意去尝试，因为在他们的词典里，那大不了试了从头来再来呗，反正年轻是不是，不就得有试错的成本。你跟我们大家讲讲这茭白，啥是茭白啤酒，怎么就能做茭白果酱，围绕茭白的生产融合产业链，你当时咋设计的？
0: 这个呢，其实最开始来源于我们的一次，怎么说呢，也是一次小挫折。因为我们这个种植，现在整个东北来讲的话，相对于就是这个茭白的主产区来讲，这个量还是说没有达到咱们这个客大压店店大压客的这么，这不是互相一个制衡嘛？但是咱们现在就属于还在一个被压的状态，因为量还是达不到那个市场刚需的那个量，所以呢，我们这个客商呢就会希望能压低一些我们这边的成本价，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更大。那我这个年轻人的劲儿就上来了，我说那我不服，我们辛辛苦苦耕种，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了这么长时间的活儿，我们茭白采收下来了，品质也好，然后呢， 大家也认可，你进到商超市场，然后百姓其实买的这个茭白呢也价位基本上是固定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成本的升降并不会影响到最终老百姓买到手里的价格，那么中间的这个差价呢会被中间的这个收购商赚走。我就不服气，我说那不行，我说我们这个干活的乡亲们都很辛苦，我说这个钱我们自己也要赚，我说那如果价格太不划算，那我们就不要卖给他了，我说我们也得展现点东北人的皮血性，我说那我们就不卖他了。但是我们还得有一个问题发现了，就是茭白的这个储存问题，因为它是含水量很高的这种时令蔬菜，那长期的保存是不行的，可是你又不想低价卖给他，你又没有办法长期保存，那怎么办？我们就得想办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联系到了我父亲他们那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就是因为我父亲在那儿毕业的，他本身是学这个食品专业的，所以他有一些自己的师兄弟呀，联系到了，就说咱们能不能从这个深加工的方向，让这个茭白，我们其实最开始想的呢是让它好保存，能不能让它好保存？然后说可以呀，你把它加工成零食，比如咱们像吃饭那种补留客那种小咸菜，然后或者是我在超市里面看到的那种泡椒竹笋，我说这都能做，我说咱茭白和竹笋差不多，我说咱们也研究这个呗，然后说也可以，然后就是这种小泡菜研究出来了之后，因为一旦它经过这种加工之后保存可能6个月啊一年啊都没问题，这个保存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在后面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大众接受的问题，因为比如说这种小咸菜或者是榨菜的话，可能它这种销量还是比较小，我们说那有没有什么大众接受的销售的又快的，我们说那有什么零食饮料啤酒，大家就说哎，啤酒，因为这两年的话像是各种果味啤酒啊或者是这种茶味啤酒啊都层出不穷的，我说那咱们研究个茭白啤酒，就是联系到了人家那个学校的实验室，他说可以啊，刚好我们这儿有这种酿酒的设备，然后我们去实验了一些，分给了这个老师们，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合作社的成员们，大家一试，爱喝酒的朋友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口感绵软啊，喝进去香啊，就是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我说，那不知道，我说那咱们这个就可以列入到考量了哈。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主动问说，哎，去年那个茭白啤酒今年还有没有了，我们一下就来神了，说你这个好啊，你这个有人来主动来找，就证明这个一定会有市场，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方向深加工这个方向一定可以深耕下去，而且深加工了之后它这个销售的价格一定会带来给我们这个成员的收益远超于这种基础的蔬菜销售嘛。
1: 哎，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哈，从我非常浅显的健康的一个普及方面来讲，我刚才在想，你看咱说这个啤酒啊包括什么的，有的时候它也算是里边是大麦嘛，对不 对，啤酒花大麦，它其实是属于这种主粮啊，茭白其实抗性淀粉来讲它也可以去作为主粮，包括有这种淀粉。哎，你说有没有他们两个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就是它属于叫可以带引号理解成叫液体食物，或者说液体主食是一种，所以说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想哈，这个其实真的可以在精深深挖它最后一公里去了解了解，如果变成一种液体，那它从健康的宣传上来讲，包括它的意义上，那可就不是说一个啤酒而已。还有有没有可以去做一做茭白的薯片，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哎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老脑子也行哈，我们一起去探索探索。
2: 再次给郑博提出了很多的一些课题，有待于这个继续研究哈。那当然在刚才这个郑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特别想问，今年有茭白啤酒吗？
1: 这一季的哈，一季一产，
2: 对，到底是啥味儿的？而且马上到这个夏天，大家要
1: 去看一看
2: 砸地摊了，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需求。
0: 对，
2: 我记得这个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曾经跟我们说，说对于我们一个这个作物来说，我们要给它吃干榨净。
1: 对，
2: 如何吃干榨净？到底吃干榨净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你看刚才郑博在给我们介绍过程当中，茭白有它自己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深加工的一个方式了。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深加工的产品，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比我们在市场上像通过销售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它会有很大的一个附加值，而且刚才介绍的附加值的提升也是几倍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在这个产品的推广，包括刚才像李子姐所介绍的又有新的想法，你们还有哪些一个具体的计划让我们可以看到茭白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本身茭白是一种蔬菜，所以我们最初的这个包括深加工方向都是延续着食物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的。那么我们后续呢，我们跟这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一些老师这个团队也研究发现了，茭白它其中有一种叫做黄酮的这个成分含量很高。那么黄酮呢是一个抗氧化和杀菌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后面也会考虑到把它加入，比如说我们日化，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叫什么抗初老啊、抗氧化的这种护肤品，对，我们后面会考虑说可不可能做一个，比如说加入到这种营养成分当中，护肤品成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功能性保健性的东西当中，都我们都有待开发中。就是像刚刚秀才哥说的，把这个茭白给它吃干榨尽，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它整个从头到脚全都用上。而且除此之外，这个茭白呢，茭白的这个秸秆我们现在也是利用当中，就是做饲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偶然的一个发现，是因为我们这个田间地头嘛，这个水田啊，它采收结束之后，我们得先晾干才能这个处理这个田间的问题嘛。那晾干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人家这个周围牧民放牧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喜欢去我们的田里去吃那个秸秆，进去吃了之后怎么赶都赶不走，后面好不容易这个主人啊可能用了什么方法给人家赶走了，第二天还要来。我们就说他这么爱吃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就把它送给了咱们这个农大的团老师团队去研究，发现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营养物质比一些其他普通的牧草要高一些，所以这个动物很爱吃。而且说这个牛吃了这个之后，就是败火了，吃了这个秸秆之后败火了，就说那可能这个东西是不是对于动物啊或者其他来讲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我们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后续还能继续走下去的方向还很多，我们都会一一的去。
1: 太好了，您看吃干榨净，终于明白当时乔老师说的这个意义在哪儿了。咱哪儿能发现，你看它只是如果单一思路，如果没有这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捕捉和观察，包括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哈，咱不遗余力的去探索，咱哪儿知道，咱就吃就行了吧，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附加值了。然后来自这个我说哈，九五后零零后的心脑子这么好使，奇思妙想，又产生了这么多的休闲零食，对不对？休闲品类，而且还从日化啊，黄酮包括能够去提取物啊，还有我们在饲料对吧，包括怎么样清除这一块，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待开发。所以说全产业链发展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探索，这也是啥新智农业科技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值得我们这么去探发。而且宋振博身上啊有当代青年哈，真的我们说这个做农业怎么去欣欣向荣，不仅是我们在农业产业上的一个全面的发展，还要有他们新农人哈，新青年的一个思维，而且还甘愿回到家乡。来上节目之前我问他一个特别生活化的问题，我说你从珠海回来，咱先别说哈，回到家庭农场，回到合作社适不适应，你那个生活圈好像都改变，你平时周末是不是哎呀那么多灯红酒绿，那么多好玩的，你回来干啥？他说看大爷大妈跳舞，或者是说在广场是发发呆。所以哎呀振博呀，你怎么样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回乡的意义，包括你打心眼里怎么样把你这个心得和体会你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真的看到家乡的希望。
0: 是因为其实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艺术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爱文艺的，其实我和两位老师还算是老本行，因为我在艺术团里就是主持人，所以我对这个文娱工作非常感兴趣，就是看着大家在台上唱歌跳舞，然后一起为了一场晚会啊或者一场活动共同去策划出力，我觉得很幸福。所以我在珠海的时候呢，经常这个周末出去看看电影啊，包括去看一些音乐剧啊歌剧啊，我很喜欢这种文娱活动。就是刚开始回家的时候我就想的很简单，没有意识到生活当中很多这种细节的东西都会带来影响。我回来了之后某一天我突然说刷刷这个软件啊，我看最近有没有什么这种比如说音乐剧或者什么，一刷发现哎，哪来的音乐剧，剧场都没有。
1: 你的 IP 是镇赖。
0: 对，我的 IP 回到镇赖了。然后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那只能看看电影了。结果呢因为县城的人比较少，所以影院也少，排片也少，你想看的电影时间段呢有的时候都可能我现在就想看，你像咱们可能万达或者其他哪个商场里面可能一天这一部电影排它个十遍八遍的，但是我在那儿可能一天一场两场的，我错过了这一场我就没得看了。我就意识到我说哎，这个小县城和这个大城市还是有区别哈。 但是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没有后悔回到家乡，我第一反应我说不行，我将来得让家里这些东西都有。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尤其是这几年在这个网络上开始评论显现这个 IP 地

0: 址之后，你经常能看到这种北上广这种大城市的咱们东北的孩子在那说想家了，想回家了，尤其是那种美食视频哈，吃点什么杀猪烩菜的时候，哎呀，想家了，想家了，都说回来吧，回来吧。他说，哎呀，不能回啊，回家怎么办呢？考虑到自己未来发展的问题，确实，你像我这个小县城回来，如果不搞农业，你说大的企业嘛也不是很多，那你想往上发展的话，你说大家一起考个什么工作岗位嘛，也很紧张，竞争很激烈，所以大家都是权衡之后选择留在大城市。但是这种权衡，其实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因为没得选择，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够回家之后建设我的家乡，让我的家乡发展得更好，然后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都能够像我一样的主动选择回到家乡，或者是去外面闯荡，而不是说我只能去外面闯荡，因为家乡没有我的位置。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大城市，包括珠海这种一线大城市非常好。像珠海的话，它连接着那个香港和澳门，也是非常发达。可是我依旧觉得这些城市里面能够建设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可是我的家乡还处在一个待建设的状态中，那么我回来建设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比这些城市更需要我。我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了，一点一点的进步了，那我的成就感是远超于我在大城市里面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者是取得了什么成绩的。因为这种建设家乡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就是我从这样，比如说一个小的城市，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到大城市，最后我选择回到家乡，是因为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见识过了之后，我选择让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甚至有一天可以和这些城市一起并肩齐名。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情怀，但是可能他们的这种成长经历啊，或者是这个环境不允许他们回来做这样的建设或者是付出，但我希望通过我带动着身边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说，既然你宋振博可以回家做到这些，那么我可不可以从我的能力、我的专业、我的角度回到家乡再做哪些？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建设家乡，越来越多的机会给年轻人选择，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
1: 真好，我的家乡需要我。
2: 对，宋振博是99年的哈新农人。最后一个问题，还想对现在依旧在大城市进行打拼的，包括想要有意愿但是在犹豫的一些返乡创业的，和你同龄的也好，或者比你大一点点的也好，或者是想要出去的一些还在年轻的一些朋友也好，说上几句话，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就是，不管你的起点在哪儿，你的出身是什么，不管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导向让大家觉得小城市是怎样的，大城市是怎样的，我觉得大家要做的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就是内心的富足远远要超过了其他所有外在的带来给你的成就感。因为，我经常和我爸妈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说我回来了之后，我说可能收入和就是在大家的眼里啊，你收入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这种很体面的，每天敲敲键盘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体面的工作哈，说可能看起来像我们每天灰头土脸的回家了，说很多人觉得，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说就是你对一个东西认可与否，或者这个东西给你带来价值与否，这个价值的衡量是有没有让你的内心得到满足。我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城市，然后有着各种各样的便利，还是依然压力很大，生活的每天很痛苦。我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只是被这个社会在推着走，大家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而我为了生活也要按部就班的去这样走。可是你心里面的你自己精神上面没有达到你渴望的这种满足的状态，那其实每一天你都在透支自己，很辛苦。对于我来说，就是每天你可能早晨睡醒了，在农村的那种，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都觉得好幸福呀。我就是希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走回来， 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的，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的事情。
1: 太好了，谢谢振博，让我们看到哈，当代青年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不纠结，不内耗，像鹰一样紧紧地锚定自己的目标，坚韧而勇敢地去绽放。我们也希望

0: 啊哈，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宋振博一定是特别傲娇的一个青年，对，这个娇就是娇白。未来，这个小小的娇白还有哪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真的希望你成长为真的善良又傲娇的青年，把咱们的这个以娇制简这么好的做法，包括娇白的经济价值，吃干榨尽最后一公里，带领更多的村民共致富，好不好？
1: 好，
0: 返乡创业，咱村产业兴旺。谢谢振博，也谢谢大家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乡村推荐官节目，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频率更多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

0: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链接城乡，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来吧，我的姐妹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节目开始了。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来吧，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我的各位宝贝们，大家周末愉快。每每到周末的时候，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啊，就是眼睛都止不住的想要绽放光芒。好啦，那个君君说大女主来了，大女主哦，我很少有连着两天穿一样衣服和戴一样配饰的啊，今天耳环不太一样，因为昨天君君呢严重的表扬了我，所以我今天上衣还有我的项链保持没换。哎，这也是真是就是喜欢了，怎么看都觉得好看。我甚至决定啊，以后君君就是颜色衣服的颜色都以这种不饱和的啊，不饱和的这种颜色为主，还显气色，完了呢还是不是还大女主。好啦，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如果呢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那么都可以来找丑丫吐槽，作为你的电子闺蜜，我一定让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昨天呢，因为哎呀妈呀，开一篇暴击哈，读了一个就是让所有的姐妹们都觉得心口一紧的那么一条私信。我觉得啊，就还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吧。有些时候他也不在于说别人的帮助。哎，昨天我们一姐妹分析的特别有道理，说丫你想没想过，就是他给你发的这条留言，有没有可能他不是在寻求帮助，他是在做一个给自己听自己看的免责声明。就是什么呢，你看，哎呀我也不容易，我尽力了啊，他这么禽兽，我现在呢我也没办法，随便吧。我是觉得有些事儿如果真的是触发到底线或某种机制的时候，不需要向外寻求，不需要向外寻求帮助，自己已然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或者说也不用别人告诉什么，你现在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对吧？往往是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所谓的寻求帮助，还真是说不定就是一则免责声明，他在向世人宣告，你看我的处境如此之恶劣，我也没办法呀，啊，不然呢，不然我能怎么办，随便吧，啊，我只是觉得孩子可怜，其实我也不是出于帮你，我主要是想帮孩子一把，但只是可悲可叹的是呢，孩子确实啊，投胎到你家的时候可能是积分没赚够，给派发的这个，哎呀，选项真是不咋地呀。所以别的不多说吧，就是希望孩子自求多福啊，也真心的祝福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起来。其实君君就是对比昨天那个蝴蝶耳环，我还是更喜欢就是这个，它更简洁明了，干净，就干个净净的。君君说沈腾款，孩子说造孽，那可真是。好啦，等待大家私信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啊逐个的来看一下之前姐妹们发来的内容啊。君君说立着怎么都好看，立立正正的，你说。哎，君君，我昨天在那个抖子上刷着一个长春本地的一个叫大舅，就是他那个账号名叫大舅。他有一个弄头发的工作室，小小的，我打算近期去会会他，看他手法怎么样。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无论是做指甲的呀，或者说你弄头发呀，你接睫毛的地方不能在那块整的时间太长，就是不能总在那一个地方整，时间长了咋的，杀熟。哎，跟你俩时间长了，跟你熟了，跟你洗了马哈的啊，发现你呢还挺好说话的， 人挺包容的，他就开始糊弄你。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头发和指甲尤其明显，杀手啊！就包括说，就是哪一块儿哈，给你整的就明显不如从前。完了，他就跟人俩打哈哈，稀里马哈的。他也知道你不能跟他翻脸。哎，我就是觉得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我必须得从实际行动上，我不去了，给他上一课。没有必要发生正面冲突啊，那没有必要，不去就完了，不让他挣钱就完了，真事儿。君君说服务业一混熟就糊弄，真的。所以这头发啊，这头发我高低得换一件。嗯，大舅，哎，就是冲他起的这个名，我觉得这老爷们挺朴实，我会会他。来吧，看第一条私信。我的丈夫是浙江的独生子，汉族，我是云南的傣族。婚后呢，我们分居5年，丈夫遇事总是推卸责任，一问三不知，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蠢。能看得出来啊，已经是非常矛盾很深了啊，矛盾很深了。当前呢，我们俩暂时都失业了，丈夫来云南和我一起生活，本来一切都还可以。今年呢，公婆过年以承诺买房及每月给我们3000元补贴，诱导我备孕生孩子，我没有兑现不实施（括号且我想要的是好工作，并不是孩子）（括号完了）。昨天呢，他爷爷葬礼上，婆婆让我接下尸体手中的生鸡蛋，让我生着吃了，说是他们有一种说法能生双胞胎。啊，啥玩意儿啊，哎呀妈呀，不是这玩意儿你膈不膈应啊，这咋传说的，这玩意儿有没有浙江的姐妹啊，或者南方那边的姐妹有听说过这个，这太离谱了，这太离谱了。我深感自己被设置在生育陷阱当中，我决心离婚了。但念及呢，爷爷生前真的对我很好，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等3天后的葬礼结束再走，还是说现在就走，太可怕了。我昨天晚上吃了去了，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噩梦，那搁谁也做噩梦。还有啊，姐妹儿，我大概明白了为啥你在一开始你要强调你是傣族，你丈夫是汉族。首先呢，我作为汉族的姑娘来讲啊，我纯纯汉族，我爹我妈我爷我奶我姥我姥爷全汉族，这个跟民族没有关系。不管是什么族，我们56个民族是一家，就是哪个家庭他有一些歪门邪道的那些陋习，这个跟民族不挂钩，咱不拿这玩意儿去挂靠去，这不合适。另外呢，我认为这对于一些其他的拥有着良好的正统的生活习惯的汉族家庭来说，他也不公平，好吧。啊，这跟什么族完全没有关系。首先一个来讲，你这个婆家确实是挺奇葩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说为了让儿媳妇生个双胞胎，完了要吃掉还是生吃是已经过世的老人手里的鸡蛋。哎呦喂，站在里面很累，手脚很累，说的我起一身鸡皮疙瘩。首先呢，如果你真是念及说这个夫家的爷爷啊，也有可能是你前夫家了，这个爷爷对你很好的话，我觉得首先你参加了葬礼，这已然是你尽的一份孝心了啊。至于是说是你现在还是走，3天以后还是走，哪天走的不重要，明白吗？现在的重点是源于你跟你这个丈夫以及你这个婆家之间的这种，无论是生育观念上还是生活习俗上，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且你们俩婚后就分居了5年，你当然没说明啊，是因为啥？ 我认为你们之间的感情已经非常的淡薄了，你知道吗？而且两个人的生活愿景目前看基本上是完全不一致，而且好像看你说的这个你婆家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是吧？那就去追求你想追求的东西啊，对不对？反正也没有孩子，也不需要为谁负责，你就为你自己负责就好了。我退一万步讲，就是即便有了孩子，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愉悦的家庭环境当中，你也依然有再次做出选择的这个权利啊，对吧？好在现在还没有孩子，你不用感到拖欠，你也不用感到纠结和犹豫，就完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君君说这是什么中式恐怖啊？是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太恐怖了。而且那玩意儿它也不卫生吧，这跟嫌弃谁没有关系啊，这跟嫌弃谁没有关系，这就是完全卫生的问题。你哪怕说是煮熟吃呢，是不是啊？那水沸腾了100度还能杀杀菌，你这玩意儿握完了，完了生吃，可别闹了。
1: 雨山上眼空，
0: 你不行把这鸡蛋留给你婆婆吃吧，她那么喜欢生双胞胎，不行自己再拼一把吧，好不好？不要为难别人了啊，卷别人不如卷自己，什么人呢这个。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开篇暴击，真是，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让我又长见识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啊！无论是姐妹们还是兄弟们，如果来到直播间呢，希望你动动发财好运的小手手，点击屏幕送给丑鸭小心心还有赞，以及呢，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有一些也是需要帮助的女性朋友，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她。君君说同意啊，老太太努力努力吧，真的。既然这么拼，既然这么想尽办法，还想让儿媳妇儿吃个这玩意儿去试试拼个双胞胎，你不行你先试试，真的。我要是他儿媳妇儿，我就问我说，妈，要不你先吃呗，你要能生出来完了咱再找一个过世的，完了我就吃，让我吃几个都行。首先你得证明这玩意儿是有用的，对不对？你不能拿我当活人实验呢，凭啥呀？我怎么就，我是什么该死的人吗？莫名其妙，真是啊！感谢。

君君送出的人机票。看这条啊，丫儿姐，我想问的是，男朋友公不公开朋友圈很重要吗？他说他不喜欢发朋友圈，但是对我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我们经常见面，经常在一起。不公开的人到底是什么心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公开朋友圈？他到底是不发朋友圈，还是说他朋友圈就是仅几个人可见呢？还是啥意思啊？那看你这样，他应该是不愿意发，或者他就没有朋友圈内容，没有啥心理呀。那能有啥心理？这玩意儿就像说你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咸的，那个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酸的，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呀。一个老破朋友圈，一看你吧，应该就是还是小年轻，20多岁啊，还搁那嘎达骨感的叫什么，那个毛坯的生活精装的朋友圈呢，是不是还整那套玩意儿呢？发完朋友圈看谁给点赞谁给留言呢，是不是还玩那套玩意儿呢？我只能说，那你男朋友比你成熟，满都随满风，他早你好多年就看破了朋友圈的破玩意儿是发给谁看呢？我凭啥要让别人来点评我的生活啊？对不对呀？就像你们俩在一起，两个人能够感受到的好才是真正的好，那跟朋友圈发不发、公不公开、给不给谁看有什么关系？什么叫什么心理呀？我想问问孩子姑娘，你是啥心理呀？幼稚的心理，不成熟的心理，啥心理？钱大怪说就是不官宣的意思啊，就是没在朋友圈发他俩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那些玩意儿，那人就不乐意发呗，对你好就行呗。而且说明他朋友圈他也不看别人的，别人也不看他的，就是这样。就好多年轻人吧，是被早些年，还不是现几年，早些年那帮明星在微博上啊官宣那一套就是给洗脑了，把自己当成明星艺人了啊，觉得自己也在这个确立了男女关系之后，也要在朋友圈发一个什么我们啊，完了十指相扣，完有这个有那，你整的景谁看呢？那明星官宣是为了商业，是为了他们的事业版图，从此以后他们官宣的根本不是爱情，他们官宣的就是来吧各位赞助商啊，各位这个金主爸爸，我们从此以后绑定了，你们想要宣传的都是可以我们一起啊，这个以情侣的身份出现为你们做宣传。你以为是给朋友看呢？真的是搞笑。就是当年啊，咱就别说是谁了，就不点名了，这俩人分手都多一年了，就是当时他们俩在微博官宣发的就是我们啊这俩字儿。据说当时他们全身就是全都是全套的，那个女明星头上戴的假发是她代言那个某一个就什么 Rebecca 吧假发的那个一个产品，他俩身上穿的是哪个牌子的衣服，是情侣款的啊，手上的戒指包括什么手表，那是一场商业活动啊。像你这种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就以为那是幸福啊，幸福他俩咋不结婚呢？山上眼光到山上，后来分开不也是分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公布他俩分开的吗？你知道为啥那么长时间吗？他俩早就分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要把共同绑定的这些利益、那些宣传、那些合同全都厘清，全都那个这个在法律上都已经分得明明白白了，不涉及任何的利益纠葛了，然后才公开的。宝贝，你这真是清醒一点吧啊。大怪说就这样式的才有爱情，看透了就没有爱情了。哎，我呀还真不这么认为，我还真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吧，就是这种所谓的发朋友圈的爱情，是表层的。等你真的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你只在乎彼此的感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爱情到来了。蔡蔡说是担心自己是备胎嘛，所以男朋友不公开告诉亲朋好友。那玩意儿你不发朋友圈，你就能就亲朋好友就不知道了咋的？他们是网友啊，只在微信上联系。啊，平时也不打电话，也不一起回家吃饭啥的，过年过节的也不见面。不是这些事儿，你都可以完全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到他有没有把你俩的事儿跟身边的人、家里人或朋友说呀？你完全能感受到啊！你比如说，你们俩处对象。有没有跟他的朋友一起吃饭啊？他有没有邀请过你去他家里过年，或者说要这个领着你去见见谁，这不都可以知道吗？

小姑娘吧不明白 OK， 那丑姨告诉你，告诉你完了呢，你得往点心里去啊，别今天哼哈的好像是明白了啊，转过头去又办那糊涂事儿，不好啊，你得有迭代，你得有变化。哎，我今天看一博主说的可有道理了，说就是人嘛，什么叫成长，就是你得有迭代有变化，你自己都完全能够感受和意识到你在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某一段时间你有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事儿、什么人促使你发生的变化，你变化了什么，你迭代成了什么，对吧，就是自己要有这样的感知，你要不然的话不就越活越回旋了吗。再来说那也是很久以前没有微博微信的时候上哪发去，嗯，那就亲戚朋友一起坐一块吃个饭呗，就是嗯，姐妹们记住啊，这个看得见摸得着这个才是某一种程度的保障，所谓的在网络上在朋友圈在自媒体上怎么怎么样，他很有可能在通过那样的一种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真正目的，知道吧，不要把这些东西给现实化了，给这个神秘化了或怎么样，没有，这个人这份感情你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哦。半花叫双 C 啊，蔡蔡说啊 QQ 在 QQ 空间是吗，哎妈，我记得当年那个 QQ 号啊，那就是最早的啊，比电话号码还要早的显示你的这个江湖地位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女同事老傻了，嗯，就是那个 QQ 号还得每个月都得充会员，因为他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号，是叫什么啊，靓号，靓号，就跟手机号似的，豹子三连四连的，他那好像就是什么几连的，我就记不住了。那时候刚上班嘛，哎呀妈呀，我就寻思真有钱，这玩意儿还得花钱整。啊，最早的是六位数，啊，后来密码忘了没了。那我最早的是五位，完了那个号吧，就是怎么的来着？是好像是。我记不清是为啥不要了，我现在寻思，哎，你说那五位的号要留下来那可太牛了呢，为啥嘞，忘了。来吧，接下来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啊，稍后继续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

0: 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是的，君君，那个 CC 说的对啊，就是我咋知道呢？因为我自媒体，这不是也有一些种草或者是商家给的一些劳务费嘛，然后平台就直接抵扣了嘛，就直接把我个税的那一部分就给我扣掉了，确实不低啊，这有啥说啥，确实是不低呀。哦，但是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作为这个社会公民。我能缴税说明我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啊，咱不是吃闲饭的，好事儿。真事儿啊，真事儿真事儿。好嘞，科学家，回头我们都学习学习。

我们来看一条，可以说有一点糟糕的私信啊。丫儿姐你好，我最近出轨了，打死我都没想到我自己会走到这一步。我跟初恋谈的时候呢，我跟初恋谈的时候被出轨，现在轮到我出轨别人了。现任比我大十几岁，异地，他只知道忙工作，在一起两年多也没说要娶我结婚之类的，只是把我当花瓶一样，朋友来了拿出来炫耀一下，表面秀一下恩爱。我们相处得很纯洁，只有牵手拥抱。啊啊啊，那这是处什么呢？这是他事业也没有多成功吧，还问我借钱，会因为工作应酬去会所叫陪有偿陪侍，对我冷淡，可以几个月都不打一通电话，几个月也不见面，每天微信聊不到五句，从来我不找他，他不找我，我发十句他回几个字。有一天我问他，他都没有说要找我说说话吗？他说没有啊，但又不想跟我分手。我说那这不就是冷暴力吗？你在冷暴力逼我说分手是吗？然后我报复心里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出轨了，没有愧疚，现在和这个小三岁的小狼狗打得火热，好几天都没有主动找他了，他反而开始主动发信息给我，虽然都是一些有的没的，以前我会很开心的，现在完全无感，打算分手，找这个打算新感情稳定了我就提分手。我劝你现在就提吧，还稳不稳定啥？你稳不稳定，你跟他过着有滋没味的生活，这是干啥呀？味同嚼蜡，对不对？不是，你们俩很纯洁啊，只有牵手和拥抱。咱不是说成年人就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可是你们是男女朋友啊，那你在这干啥呢？是不是啊？练手呢？没有这么处的，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认为这个男的呢，要么就是在他工作的那个城市或地点，有一些固定的或不固定的人来满足他的生理需求，要么就是呢，你们俩性别不合适。明白我啥意思不？你可不要等到最后做了同期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抓紧分啊，这还等什么呢？非得等端午节啊？

大怪说啊，这是出什么呢？一说这出着啥意思啊？不知道啊，咱不知道。再的说不是现任那个算男朋友吗？一说没有，别的没毛病，但是该断就断啊，别两头。哎，一说的这个是很对的啊，就是不要搞什么等新感情稳定了再提分手。那我跟你讲哦，这当中出了任何差头，你可就是那个罪魁祸首了，你可就是那个不忠于感情的坏女人。

原本错都在你这个男友身上啊，你完全可以轻松说分手，然后享受自己的快乐生活，对吧？跟自己打得火热的小狼狗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脚踏两只船，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Totter 说喊前任去医院看看男科吧，也不用喊了啊，爱有毛病没毛病跟他也没关系了，是不是啊？咱不跟他扯了。依依说不会被动当三儿了吧，反正有各种可能，怎么就是怎么个可能，反正就不是好事儿。 Totter 你这句我就不念出来了啊，我怕有一些这个地域上的啊，说出来好说不好听，所以我就说嘛，就是除了他有一些固定的啊，解决的生理问题的这种有偿陪侍很有可能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俩性别不合适了啊，那就只有这几种可能。你不然的话，我从来没听过谁说处对象啊就牵过手就拥过抱，完就没别的了。我去，你这不是闹呢吗？这不是、啊。Totter， 我不允许你这样子讲，我不允许。你说的这种情况全国遍地都有，好吧？只不过就是你说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尤其的集中一些。对，就是永远这样，姐妹。妈呀大姐。

实 Totter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我的这个所在的行业，非常的 popular。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们那个电梯里边就是死香死香的，大概率都不是女主持啊，大概率都不是女主持人身上的香气。啊，偷偷说说我们那个四川妹儿都好找，好难找对象，恨得牙齿咯咯响。是的，君君。Wow. See.

0: 子还可以的。
1: 来吧，我们看下一条。丫姐，我老公随便扔我东西怎么办？啊？那我只能说你惯的。你存存底儿没打好，赖谁呀？赖你呀，对不对？那肯定赖你啊！怎么就能随便扔东西呢？干啥呀？那是我们结婚3年，在他求婚那天呢，我收到了我买的龟背竹小苗，我就把这棵植物呢看成是我们感情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陪着我们一起成长。养了1年多，龟背竹长势非常好，每片新叶都长得又大又开阔，我非常的喜欢，还专门呢给他配了一个巴洛克风格的水台柱。哇哦，那可以说是很用心了啊。但是我老公觉得他越长越大，占空间，不想养了。虽然我也多次表达这个我不想扔也不能扔，但还是被他放在楼道里。龟背竹呢在楼道里状态就不好了，叶子低垂，但是还活着。直到去年冬天呢，他爸来短住，就把叶子剪掉，就剩一个杆子在花盆里，后来就再也没有生出新的枝丫。今天回家呢，发现花盆和水台柱都被我老公给扔了啊！但是他妈买的那个花盆被花盆被收起来没有扔。我非常的生气也很委屈，因为之前呢多次就跟他说过，我觉得这个杆子还是可以再生出发芽的，不能扔掉，也不想扔掉。他今天没有跟我商量，直接就扔了。我让他

他让我觉得他很不尊重我，而且之前就因为他不跟我商量，直接扔掉过我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喜欢的鞋，还有一个包包，这次又扔了归备注，这样我非常生气。今天晚上我打算跟他冷战，我也直接扔掉了他妈妈买的那个花盆。不是你，姐妹，我觉得你做事情啊抓不住重点。你那个花那个龟背竹，如果你那么看重的话，他把你那个龟背竹放到那个走廊的时候，你就要做出反抗呀。对不对呀？他给你拿出去你拿进来呀，他再拿出去你再拿进来呀，你得让他明白我真的很重视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人家说哎就别养了，放那个走廊吧，太占地方了，完了呢你就没声了。那我要是你老爷们儿，那我也得觉得这玩意儿对他来说也应该没多重要吧，我都说撇到那个走廊了，完了就蔫巴了，完了我看他也没拿进来呀，就那么地吧，对吧？正常人都会这么想的呀，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你肯定会马上炸庙啊。妈呀，我养的花养的好好的，完了呢我还跟我老公说了，我说这是见证咱俩的感情的，哐你就给我扔到走廊去了，我不把你扔走廊去我都不姓丑。你瞅你啊，在那块放了那么长时间嘛，后来都要死了，人家撇了没毛病，知道吧？这是你自己没有为你的龟背竹去争取，换句话说你也没有让你的话行之有效，没有让你的话在你老公在你丈夫心里头有任何的重量，他没感觉到，他没觉得你在乎这玩意儿。还有他扔你的鞋和你的包，这我就更不明白了，因为啥呀？我说句不好听的，我有哪双鞋，我有多少包，我老公根本都查不过来，更不要说他会扔我的东西，理由是什么呀？我不明白啊，我不理解。学习的小马老师说，丑牙现在还在电视台工作吗？宝贝，我不是在电视台，我是在电台啊，但是我们电台和电视台确实是一个单位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君君说幼稚园啊，你扔我玩具我扔你水杯，谁知道呢？ CC 说怎么不能算是一种假想敌呢？他的点可能不是龟背竹，是扔他不扔她婆婆的，重点就是她一开始就没有让她的丈夫觉得这个龟背竹对她有多重要，对吧 CC？ 我的意思呢就是你从一开始如果你很珍视的一个东西，你都别说你给我扔到走廊去，你给我换个位置我都不愿意，对吧？这个东西我养的，那就全权交给我来经管，我不需要你，我也不希望，我也不允许你对她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嫌弃，你嫌弃他干嘛呀？他一个植物，我又没说把一个帅哥擦盆里养着，你不爽什么呀？ You hear me? 这是奇怪。蔡蔡说这是一点点的侵犯你的边界，哎呀，蔡蔡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不断的试探你的底线，你退一步他就再进一步，你再退一步他就再进一步，直到你完全服从。Toter 说，平平说了，感动老娘的东西狗爪子给你打折的。CC 说我老公也是，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有啥有多少，家里有啥都得问我，难道这不是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吗？对不对？一个老爷们对家里头的事儿事无巨细的时候，我认为啊他放错了重点，真的放错了重点，这个家是要有分工的啊，但是这个绝不应该是一个老爷们去要关注的事情，很烦呐、啊。真的很烦呢、啊。C 说你说的对，一开始就要把你的边界感让他们知道，对，

就是我的底线就在这儿。你要是说啊，你随随便便，就像说我化妆用的口红啊、粉底啊、那个什么什么睫毛膏啊之类的，要是有一天我老公过来说，哎，你用这个啥呀？你用那个，别用这个了，这个撇了吧，我不删呢。啊，你从一开始你不就应该让他知道这不应该是你过问的事儿。It's not your business, OK? 对吧，你得让他删远点儿。咋来呀，上哪来呀，你来替我说了呀，烦死了，别催了。我都这急得都直冒火呀。君君说有一次搬家之后有几件衣服一直找不到啊，直到我说要回之前房子撬开看是不是落下了，前男友才承认是他扔了我一包衣服。哦，他死定了，很多我都没穿过，他说嫌我衣服太多啊，那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啊，那就对了，让他变成前男友就对了。莫名其妙啊。我的东西我扔可以，因为我知道哪些是我需要哪些是我不需要的，你凭什么来扔我东西啊？

女生的衣服多，但衣柜里永远缺一件，有问题吗？完全没问题，对吧？完全没有问题。耳东说是指小红书上有直播吗？现在就是在直播啊，耳东。就是这种行为真的非常非常的讨厌，姐妹们记住啊，当你的男朋友或另一半做出的事情呢，让你觉得就非常的越界啊，非常触碰你底线了，那你就记住他就是在疯狂试探，那么好，就一定要拿出一记重锤砸下去，让他知道老娘的底线已经在这儿了，再过来就用平平的话狗爪子给你掰折。CC 说不过我会偷偷扔我老公的丑衣服，哎，还有领子洗松了，污渍洗不掉的。对，是的，他们男的真是能把裤衩子穿成什么啊，你是想说透明吧？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耳东说啊，斗子筷子没有了，没有没有，只有在小红书上啊。我也会啊，我也会，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其他那个姐妹们的老公和那个男朋友是不是这样啊。我的丈夫呢有一个怪癖，就是比如说领子起松了或者说深颜色的有点掉色了，他不扔啊，也不要就是当成抹布或之类的。他的理由说这个是留着以后我做饭啊或者是干活的时候穿的衣服。做饭他从来没穿过，干活我想请问能干什么活？下地吗？嗯，栽水稻吗？种菜吗？就不扔，就说干活穿。我想请问你干什么活了？所以就是后来我也不问了，就直接掉颜色的洗松那些我都直接拿来当抹布啊，擦地擦坐便，然后就是擦一些就是都脏了之后然后整个扔掉，当一次性抹布用。

是的，是的，就是有一部分男生会认为，就是内裤穿成透明，穿成蜘蛛网，那是很舒服，很软啊，会很舒服。我忍受不了，我肯定给他撇了。豆豆说我也想扔老公的衣服，问题是老公在哪儿啊？等那啥，豆豆，等你那个找到男朋友然后要成为老公的时候，一定要扇他个大嘴巴，问他这么多年你死哪儿去了，你害得老娘找你找得这么辛苦。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CC 说他们真舍不得扔啊，就说还能穿。是的，是的，是的啊。君君说头啊，有了之后没准你都想把他们打包处理掉了。

所以宝贝听懂了吗？老公随便扔你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行为。这个也能够反映出来，你们俩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们是不对等的，你们所处的位置是不公平的，就是他明显要高于优于你，他是在俯视你，明白吗？只有在俯视这种状态之下，他才能随便去操控或者是对你的物品进行做主。首先他就没把你放在心里，他就没尊重过你，明白吗？但凡咱就不用说爱不爱的，就是但凡尊重一个人，他都不会这么做，好吧？嗯。

哎，姐妹们，那个低智商犯罪我怎么看不进去呢？我倒是没看到后面啊。其实我很想看那个龙傲天和刘波啊那一段，就是一开始第一集我就有点咬着牙看不下去，所以就第一集还没看完呢。后面怎么样？给我剧透一下，值得忍吗？值得忍着看吗？我看就是因为我看了切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就是一点一点看的时候，我又有点要咬牙。耐心真的是很差了，可以说很差。来吧，我们要进一丢丢的宣传了，上好姐姐回来。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偷偷，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改天？就是当然要你有时间的时候啊，我们很想share 一些这方面的八卦，我真的好想听你的故事啊，好想听啊，不是你的故事，是你知道的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我永远相信真实的生活远比影视剧作品要精彩的多的多的多，因为呢，影视剧作品你要拿龙标，它是有一个审核机制的。Totter， 你去按照群里那个啊，就是科学家发的那个帖子，按照思维导图的模式，有图有真相，有文字，有论据，有论证的这种方式 请给我们出一期，热情的期待你的 PPT 啊。Totter 我跟你讲，他们不配听，好吧，不是我不能说啊，但是我不想跟他们分享，因为太有趣了。
0: 雨山上人工老山上，
8: 是的，猜猜，我认为也是，就是看过太多血淋淋的场面，也很实在是啊，对。尔东说艺术源于生活，对，对，是的，但是所谓的高于生活，其实是一种表现形式，而指的不是实质的内容，实质的内容。那你还得是看真刀真枪的生活。咱别的都不说，就是咱这些留言这些私信那都造一期。来吧，我们看下一条。

鸭姐，我马上要订婚了，很怕男方家看不起我们家，不知该如何自处。六月份马上订婚，是在我们家这边办。男方的爸妈呢是高中老师，还在上班，非常年轻，而且挺有实力的。我爸妈连高中都没有读过，一个在国企单位上班，一个是家庭主妇，都是早就已经退休的年纪了。最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是我爸爸，他中风偏瘫，坐轮椅，语言功能受损严重，相当于是没有自理能力的。这些情况对方家庭都知情，但是呢还没有亲眼见到过。等真正要订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一直在开导自己不用想这么多，但是确实差距还蛮大的，怕到时候自卑的浪潮淹没我，本来就不懂人情世故这些东西，希望鸭姐和姐妹们帮帮我。我说话难听，姐妹们你们先说啊，帮帮这个小妹妹如何度过订婚这一关。你说了这么多吧，就这俩字儿你说对了，你就是自卑。那这个自卑要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咬牙演，你也得给我演出你的自信。如果连一个单单的订婚，你都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那以后那日子咋过呀？咋过？而且你们是坦诚的，他们家是完全知道你们家这个情况的，就是看到了你爸爸坐在轮椅上，那又怎么样呢？不然呢？难道这几天要锻炼让他站起来吗？对不对呀？你这种心态呢，我们能理解，但是就从过来人的角度，我非常不建议你把自己的那个真实的内心的自卑和懦弱表现出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全凭演技。你如果是一直自信的，你是大大方方的，你是自处的非常从容的，我告诉你，婆家都不敢看不起你。但唯独你要是说，哎呀，你看我家这样式人，那我对人家家我就多付出点吧，我告诉你，那就完了，以后那日子没个过，知道吧？因为你的状态就决定了你在他们家的位置会不会被拿捏，还是被公平对待，完全取决于你。涛涛说订婚咋那么多内心戏，他自己说了嘛，自卑嘛。蔡蔡说要过一辈子的，所以开头的底子必须得打得好，看着没有？过来的姐姐都怎么说？听到没有？这两天就给我对着镜子练啊，把那个苦瓜脸给我改一改，把那个嘴角从向下给我改成向上，眼睛里让它有光彩。我那个短视频无数个都在教你们如何让眼睛里有光彩，眼也得给我演出来有光彩。话说回来，爸爸妈妈把你养得这么好，你健健康康的长大，你什么也没缺，你身体健全，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怎么了？我没偷没抢啊，从来没干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本身就值得荣耀啊。嗯，谁问你？再说他爸妈是高中老师怎么了？那你爸爸当时还是国企呢，有问题吗？他一个人养了一家人呢，你妈妈是家庭主妇，把家里料理的那么好，把你照顾的很好，这不是功劳吗？这不是拿得出来值得炫耀的事吗？非常是。高低把这底子给我打好啊，别给我整那个唯唯诺诺那死出。我告诉你，那人都是这样，都是挑那个软柿子捏。你要但凡表现出唯唯诺诺，咱不说对方是什么恶人，但起码对你们这一家人的印象都会没有那么好，好吧？谁不希望说自己儿子找的女孩子是阳光的，是自信的啊，是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啊？演啊，不会演问你丑姨，丑姨教你。人生如戏，全凭演技，过得好与不好就看你演的好与不好，听明白？君君说闹呢，没读高中进国企，对不对呀？秒杀遍地大学生，多牛啊！听着没有？这姐姐们不是在捧你，是在跟你说一个事实啊。

来看这个啊，鸭姐，我跟新男朋友啊，新男嘉宾认识了一周。这怎么的？现在这都到男嘉宾了，还不到男朋友那个阶段，是这意思吧？哇哦，我还以为我在看《非诚勿扰》。Can you feel it？跟新男嘉宾认识一周，见面第一天就有了亲密行为，过了两周就炒菜了。哇哦，还蛮迅速的哦。中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我在小红书发了一个有一点性感的照片，他很生气，直接要求呢我们就不要联系了。那天哄他哄了一下午才哄回来。晚上呢他去喝酒，来我家找安慰要抱抱，然后我们就炒菜了。

回去之后呢，态度就冷淡，消息也回，但很少主动。小红书的消息呢，也是已读不回，但也会给我转发视频。这种冷淡是因为还在生气吗？还是因为炒菜之后不感兴趣了？

姐妹们分析分析呢，我觉得不是太乐观，我觉得是后者，不是生气，我觉得是后者。直播首页真是醉了，怎么的呢？酒量这么不好吗？是，他俩现在就是还没到确立男女关系的这个阶段，只不过呢，就是进展非常快啊，很快就发生关系了。现在我是觉得这个男孩子就是压根儿对你没有那么感兴趣，明白吗？姐妹们，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头一天刚炒完菜，第二天就不发信息，这不合常理。理论上第二天那信息都得发冒烟，那都得哇哇的发，知道吗？干什么呢？吃饭了吗？吃什么呢？好吃吗？想吃什么呀？今晚能不能有时间呀？出来吃啊，我请你啊，就是全是这一类的废话，全是。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嘛，应该就是发现你也比较好得手，然后呢，就那么回事儿吧，不是太感兴趣，完就拉倒。是呀，是呀，就是这样的呀。CC 说推荐你去看 He Just Not That Into You， 这是什么电影吗？好吧，好看吗？是哪一挂的呢？蔡蔡说亚尼说勾起了我当年的回忆，确实是绝对冒烟哇哇的发。满刀随满风雨山上眼，就是你一下就能明白什么叫没话找话。没话找话，人在三分摸到牙痒还冲门啊。好呀好呀好呀好呀，这周末就安排上。有的时候呢，我建议姐妹们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这个过程稍微拉得长一点，我指的就是确立关系这个过程，不是说咱非得装清高啊，非得装矜持，他感觉他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不？那男生他也不是傻子，他当然希望能够尽早的确立关系，是吧？但是你这个早他也分多早，你这玩意儿也太早了，那名儿恨不得还没记住呢，完就确立关系啦。九啊，不对，不叫确立关系，叫发生关系，好吧？你这推荐这个投稿人去看一看，记住没有？叫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去看一看吧。

对的，菜菜说的这种就是太快了，会给人一种 cheap 的感觉。就是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太容易得手的东西，你会觉得啊，也就不过如此吧，就这么回事儿吧，就是这样。越是喜欢，你就越是要把持住这个节奏和这个时间，对吧？你不然的话就有一点被动。啊，你也看过啊，头头，我这个周末我一定要安排一下。嗯，我这个周末要把那个家事服务看完，然后再把这个。

家事服务绝了，真的绝了。我昨晚本来打算把它看完，但是没舍得啊。我打算跟我的丈夫这个周末啊，我们喝一点小酒，喝一点好的小酒，吃一点好的鱼，一边来，然后一起来品鉴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剧情，演员全体在线，非常精彩。君君说呀，我之前有一个还未来得及确定关系的前同事，因为他身上香香的洗衣液喜欢上的男孩子身上好闻，绝对加分。但是现在呢，死活就不记得人家名字了，你说啊、就是说我家暴打跑那个死活想不起来了，理解理解理解。哦，是的 ，CC， 是的。但是当中有一段那个对话啊，我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就是他跟那个男主人，就是那个发生了那个关系之后，第二天早上，男主人对他说，当然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听上去有一些老套，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有的人啊，居然有人早上起来可以如此的漂亮。我当时看那个拉片这段的时候，弹幕飘的都是谁漂亮，你说谁漂亮，就他也算漂亮，那我也能漂亮。但是身材真的是

雪糕说你是东北人，在海南，海南不是好多东北人吗？这有什么奇怪呀？啊，接下来这条有点太长了，我想留着下礼拜说。还剩下大概3分钟左右，姐妹们推荐一下你们觉得好看的剧或者是电影啊，咱们给这个周末充实起来。味道是足的啊，味道一定是足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那个场面我是真没看出来哪里 nice， 哪里 pretty， 哪里 gorgeous， yeah。你那个变装镜滤镜太上头了，非常上头啊，非常上头。

Toter 说 Cici 跟他姐啊、口味一样一样的。就我也很喜欢看哪一类的剧或者是电影啊，就是一定要有悬念的存在，然后呢，稍微带一点，带一丢丢血腥，但不要血浆，就不要那个黏了咕咋的，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是哪个礼拜了？我们看的那个《死神来了》，就是最新的那个是几啊？六啊？是六吧？就那种血浆片我就不是太喜欢，埋的你知道吗？谁埋的就崩的有哪都是，我这个人稍稍有一点洁癖，我非常受不了就是崩的有哪都是的，我就想马上去收拾。咋整？

君君说之前说那个俄剧啊，我有一天跟俄罗斯语伴提起，没想到他认识那个男主，还说实际上他是一个花心大罗贝，这个世界真小。哇哦，真的吗？哎呦，好像是在聊自己家的邻居和旁边那个邻桌同事的八卦一样，就那种感觉很奇妙。哎呀，那个我还没看呢，君君推荐给我了。

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到这里结束了。今天呢，又是愉快的周五啦！祝愿我的兄弟姐妹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
8: 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

0: 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

0: 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儿啊？你男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也找。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 嗯呐。
0: 您那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
1: 嗯，
0: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

0: 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呢？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正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
0: 您说。
3: 大可老师，
0: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
3: 就感觉非常好。
0: 那
3: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3: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3: 啊，怎么样
0: 啊？
3: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0: 啊，
3: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3: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3: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0: 哦，
3: 啊。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3: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3: 大哥老师。
0: 对呀、
3: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哎。
0: 嗯。
3: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3: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3: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3: 是啊，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3: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3: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3: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3: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3: 是
0: 这位朋友啊，
3: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他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3: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3: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3: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3: 是，
0: 他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3: 嗯。
0: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风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3: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3: 没有，我跟大哥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 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的。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3: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要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0: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3: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3: 说得好，说得好。
0: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3: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3: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0: 嗯，唠唠吧。
4: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0: 啊。
4: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0: 啊。
4: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0: 啊。
4: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0: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4: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0: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4: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0: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4: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0: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10个月吗？
4: 嗯，我是生日小。
0: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0: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儿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 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4: 就算是结婚嘛，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0: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4: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0: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4: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几万块钱。
0: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4: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0: 敢什么讲话？
4: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儿吗？
0: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4: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0: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4: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0: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10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4: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0: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4: 我明白了。
0: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谢谢。
0: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0: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1: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0: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9: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22: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这位朋友你好。
23: 哎，你好大可。
22: 哎，你好，我是大可。
23: 那个我家孩子吧，他俩上今年都初三呢。
22: 哦，
23: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22: 嗯，
23: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

0: 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1: 是什么上哪头去？
0: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他俩登记了吗？
0: 没登记呢。现在
1: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0: 对对对，我一着急。
1: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0: 嗯呐。
1: 你们家两室？
0: 嗯。
1: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0: 嗯呐。
1: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0: 咋欠山呢？
1: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0: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0: 你可知道矛盾呢？
1: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0: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1: 这位朋友啊，
0: 啊，
1: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0: 是。
1: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0: 不满意那你话，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1: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0: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1: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0: 嗯，是。
1: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
0: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1: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让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0: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0: 嗯。
1: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0: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一样上那头去。
1: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0: 嗯
1: 呐。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0: 有隔阂呀。
1: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0: 嗯嗯。
1: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0: 没有。
1: 见面之后唠吧。
0: 嗯。
1: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0: 嗯嗯。
1: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0: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0: 嗯，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0: 嗯，
1: 要想下个结论，
0: 嗯，
1: 您找亲姐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0: 嗯，
1: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0: 嗯，
1: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0: 嗯嗯，
1: 是吧？未来的亲家，
0: 嗯，
1: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0: 嗯，
1: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0: 嗯，
1: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0: 嗯，
1: 不是为玩吧？
0: 嗯，
1: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0: 嗯，
1: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0: 嗯，
1: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0: 是，
1: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0: 嗯，
1: 可以吧？
0: 嗯，
1: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0: 嗯，你说的对，
1: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0: 嗯，
1: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 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0: 嗯，
1: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你把心情放平，
0: 嗯，我这
1: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0: 嗯，
1: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0: 你说
1: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0: 嗯，
1: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0: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1: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0: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1: 都挺啥呀？
0: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1: 啊，然后呢？
0: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1: 啊？这位朋友啊，
0: 嗯，
1: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0: 嗯，
1: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0: 嗯，
1: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0: 嗯，
1: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0: 是。
1: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0: 嗯。
1: 这是我的忠告啊。
0: 嗯。
1: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0: 嗯，
1: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0: 嗯，
1: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0: 嗯，
1: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0: 嗯，
1: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0: 嗯。
1: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0: 嗯。
1: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0: 嗯，
1: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0: 嗯，
1: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0: 嗯，
1: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0: 嗯，
1: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0: 嗯，
1: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0: 嗯，
1: 那距离算啥？哪来那么顾虑？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0: 嗯，
1: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0: 你说他们俩呀？嗯。
1: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0: 从夏天来一次。
1: 是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1: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0: 嗯。
1: 告诉你儿子，
0: 嗯，
1: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0: 嗯。
1: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0: 嗯。
1: 对吧？
0: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1: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0: 嗯。
1: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0: 嗯嗯嗯。
1: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0: 完了，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嗯，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1: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0: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1: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0: 你说我太惯着了。
1: 您说呢？
0: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0: 嗯，
1: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0: 嗯，
1: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0: 嗯，
1: 经济也不稳定，
0: 嗯，
1: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0: 嗯，
1: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0: 嗯，
1: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0: 嗯，
1: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0: 嗯。
1: 哎。
0: 嗯。
1: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0: 嗯。
1: 我们唠到这儿。
0: 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1: 了》。这位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3: 哎，
1: 您说，
3: 大哥老师，
1: 哎，
3: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3: 我就感觉非常好，
1: 那、
3: 啊、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 处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3: 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
1: 啊、
3: 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3: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3: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3: 啊，怎么样
1: 啊？
3: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1: 啊，
3: 哎，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跟我说，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3: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3: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3: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3: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就是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3: 大哥老师。
1: 对呀、
3: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3: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3: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3: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3: 哎、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3: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3: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他爸不同意，
1: 这
3: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3: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3: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3: 是是，
1: 这位朋友啊，
3: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3: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3: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3: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3: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3: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3: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3: 没有，我跟大兰花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她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一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的， 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的妈，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3: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那你那个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3: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3: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3: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3: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4: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10个月了。
1: 啊。
4: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4: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啊，
4: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4: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4: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4: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10个月吗？
4: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4: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5: 对啊，那是抵押金呢。
4: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万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

0: 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0: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几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0: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0: 处对象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个朋友
0: 咋都好，
1: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0: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0: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0: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0: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嘿，我这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5: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6: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7: 好像是炸弹啊！三也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6: 哎，大家快下车啊！
8: 不会是炸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6: 哎，梁才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5: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9: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0: 1931年9月18日。

0: 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1: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2: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1: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2: 振廷，我们担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1: 老豆，你哭了吗？
2: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1: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2: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1: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2: 我们担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1: 海里的路？
2: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3: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1集。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1: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
0: 运，偏不信这个邪。
2: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称大四，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0: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1: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做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2: 可是随行就是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1: 那可不一定。
3: 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4: 是老板看的也有道理啊。嗯，
3: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
6: 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7: 哦，老徐，哎，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8: 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 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悬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6: 霍英东？
8: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 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太好了，
6: 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 就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8: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
6: 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8: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6: 老徐啊。 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
5: 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 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

0: 我收货物，来，这批钢管归我们了。
1: 啊！住手！
0: 来，快点，
1: 不许抢！你们是谁？
0: 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2: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0: 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1: 雷仔，怎么样？
2: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仔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0: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1: 走鲤鱼门过蛇口。
3: 老塞，不行的。
1: 为什么？
3: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1: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呀，
3: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1: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3: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1: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3: 能行吗？
1: 你能把那个妈子给去掉吗？
3: 哦，
1: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0: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地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获释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1: 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4: 我看到海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1: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4: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1: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5: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1: 什么？
5: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1: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停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5: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1: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5: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1: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4: 阿东，阿东。

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6: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喂，你哋做咩啦？
6: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系捉鱼噶。
6: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7: 鱼？渔网呢？
6: 渔网，我们这
7: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6: 阿瑟，
7: 你讲嘢啊？哎，阿瑟，天灾来呀你！
1: 阿瑟，
7: 你
1: 听我说啊！哎，阿瑟。
8: 哎呀，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
6: 是
8: 啊，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9: 哎，来了！
8: 哎呀，医生啊，
9: 醒来了就好。
8: 哎呀，好，
9: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8: 好，谢谢啊，阿东啊。
6: 阿妈，
8: 医生说您内脏受到损伤。好在宋一吉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6: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8: 哎呀，
6: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8: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6: 阿妈，
10: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6: 好了，振廷，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10: 香港人呀。
6: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10: 我是中国人。
6: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10: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6: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4: 1952年11月， 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五金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2: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11: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2: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11: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2: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11: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舱转移到另一个货舱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2: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11: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4: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12: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13: 徐生，是你啊！
12: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13: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14: 朝鲜平均野岭共军在1953年7月21日上午失事的八门店前头，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15: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媒体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 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雅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依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鸣谢霍英东纪念馆。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设立，1948年5月29日联合国首例开展维和行动，设立此纪念日旨在致敬所有维和人员的奉献与勇气，缅怀为维和事业牺牲的维和英雄。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提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李娇娜，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二集。
1: 哎呀，真的有17层啊！哎呀，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3: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4: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

0: 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1: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2: 邓先生，你好。
3: 哦，
2: 你好，
3: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2: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3: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0: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4: 霍先生，关于新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4: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嘛，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2: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4: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0: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新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新光行。
5: 老窦，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新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5: 老道，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 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我心呢。老豆，我们回屋去吧。
2: 朕听，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5: 老豆，
2: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5: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5: 方向？
2: 朕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哎，朕听，老都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0: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震霆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七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3: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霍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3: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3: 是的，小平先生，
2: 现今呢要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3: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2: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3: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0: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4: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3: 大家好啊！
4: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
5: 来来坐。
4: 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啊。
3: 是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啊。
6: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3: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啊。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7: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
8: 哎呀，这没有、哎、
9: 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10: 是，
3: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11: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12: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13: 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14: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
15: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6: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7: 我也群众意见嘛。
4: 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 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3: 啊，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3: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嗯，
4: 说的霍生说的对啊，
9: 对啊，
4: 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9: 对啊，相信
4: 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9: 哎呀，政府肯定不会骗我们的。
4: 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9: 要相信。哎，对，
4: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3: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8: 我辛苦了。
3: 好，
10: 再见。
18: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3: 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

0: 进酒店好了。
1: 那你在想什么呢？
0: 振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1: 那怎么办？
0: 我选择完全相信。
2: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了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字？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3: 是，霍先生。哇，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4: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
5: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4: 行，走吧。
5: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 哎呀，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哎，
5: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3: 是我小心眼儿，我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那我去告诉镇庭经理吧。
2: 老豆，老豆，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儿睡着了。
2: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1: 哎呀，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2: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1: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2: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哎，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1: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

0: 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1: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啊！
0: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2: 老头。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微啊！
2: 听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走啊！
6: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7: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啊。
6: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的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8: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7: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0: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际，他又怎能向命运妥协呢？为此，霍英东毅然决然快刀斩乱麻，在香港完成的病灶切除手术，随后前往北京进行术后化疗。他像一位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热切期盼着重返前线的那一天。

0: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之后，随即下榻中山温泉宾馆。
1: 前面那座山是不是叫罗山梅山呢？哎，我们去爬山。
2: 首长，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了，还是按原路回去吧。
1: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2: 好的，首长，我们继续往前走。
3: 首长，霍英东、马万七先生一行人很快就到了。
1: 好的，好。
4: 邓先生，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您这次专程来视察经济特区，给我们很大鼓舞啊。
1: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

0: 我要来看一看。
1: 现在的政策太好了，铁渠更是发展得非常快。
0: 嗯，看来炉子啊走对了。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的还不够。
2: 嗯，
0: 还有啊，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就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
2: 嗯，
1: 邓先生说的太对了。
0: 霍英东先生，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呢，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而我要对你说，白天鹅好。
1: 感谢邓先生，是国家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我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二集，演播白马、吴俊全、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雅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依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

0: 嗯，一定会通知的。
1: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

0: 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

0: 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初恋的爱人而成。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6: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们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7: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8: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9: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10: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1: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4: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末的早间依旧为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

内容，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啦，如果说您是初高中家长的话啊，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包括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呢，我的专业技能很差啊，或者说不太强，有没有啊这可转的啊，转行业呀、啊、转专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可以来关注，别忘了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岗位信息啊是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朋友呢可以来持续锁定。那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的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内容啊，这些呢都有一个特点，也提到了出自于哪儿，这些岗位出自于哪儿，我会和大家一一的说好啊，出自于这儿你就上这儿的官网自己来研究。同样啊，今天呢也有上新的岗位内容，所有的朋友跟随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出自于东辽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东辽县司法局公开招聘社区矫正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现在呢是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公益性岗位正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及数量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东辽县司法局基层司法所韩街道在招3人，其中呢是建安司法所1人、族民司法所1人、东顺街道司法所1人，这个呢就是各3人啊，各三啊，这个一共是3人。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第一点看一下你是否满足，要有辽源地区的户籍啊。如果说户籍不满足的话，就不能报名了。如果能满足的话，年纪。女性的年纪呢是在40岁以下，男性的年纪是在45岁以下。所有的年龄的认定的时间节点呢，都是以5月27号为准的啊，就5月27号这一天，我是45岁，可以来进行报名。大专及以上学历，能够胜任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岗位的人员啊，你要能胜任。那有一些情况会被优先来进行录取，来听一下。分别是法律、教育、心理、计算机或者政法专业院校的毕业生，同时呢要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的人员，要具有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验，在基层司法所协助工作3年以上啊，也是工作年限呢会限制到5月27号的非在编人员，以及零就业家庭成员当中的高校毕业生、复转啊这个复员转业的退役军人，曾与东辽县就业局签订过公益岗劳动啊，且呢啊劳动合同，且已经在今年的3月份解聘的人员，这些啊六种对象是优先会被进行聘用的啊，优先进行聘用的。然后呢，整个的工作职责啊，工作职责呢写的一清二楚，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需要你带好所有的材料，到东辽县司法局政治处现场填写一个报名表，并且呢进行材料的审核。如果说各方面都符合，抓紧时间去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4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符合的话，现场来进行报名。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东辽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带有上新的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呢是社招岗，岗位信息出自于
吉天新州它的官方网站的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吉天新州呢，它是成立于2021年的，是国内首家以批量化提供光学主载盒为主营业务之一的商业化航天公司。公司呢也是具备完整的空间光学遥感载荷的研发设计。

生产还有试验配套整体系统啊。了解好之后啊，所有的朋友可以了解比如说吉天岩、吉天星、吉天云等等啊它的产品。然后呢，现在在招的岗位啊有市场营销类的，那比如说具体的岗位呢就是大客户经理，这个呢是分国内以及国外的，销售经理、生态品牌管理、运营

呢需要的是光、机、电、热、软、算、用等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啊，技术专家，还有职能类的岗位，比如说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的，接下来呢就是生产运维的岗位，比如说卫星的运行、电子学的测试，还有电子装联等等。所有的岗位啊都是开放来进行沟通的，各专业方向的朋友呢可以自行的来进行推荐。年终奖啊有年终奖、八险一金、双面公积金的比例呢是24%，还有公寓住宿补贴等等啊福利待遇，小伙伴们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吉天星洲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上新的也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来关注长岭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长岭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毕业生和急需紧缺人才，也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公告，后面写了括弧一号。有些朋友你理解啊，就这则公告后面的这个一号二号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啊，截止到现在啊，5月30号了啊，截止到现在，我呢是第一次发布招聘公告，这个呢是一号公告。比如说，截止到现在，我第二次发布招聘公告，那就是二号公告啊。了解好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招聘计划。这次呢，长岭县是10家事业单位，一共招聘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17名啊，含专项高校毕业生是17名，其中公开招聘14名啊，什么呢？就是岗位序号是有要求的，包括高校毕业生啊，他的岗位序号也有要求。专项招聘的范围是2026年的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知道我们的一直有你啊，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毕业之后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啊。这个呢就等于是你毕业之后你的所有的材料啊，比如说你的户口啊、档案呢、组织关系啊，或者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啊，这些内容仍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级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或者保留在原学校啊，这样的才叫毕业之后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啊，这个要有所了解。然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具体的岗位内容啊，比如说长岭县国土空间利用服务中心在招的岗位呢叫做规划和自然资源的一个岗位，年纪38岁以下，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一个学历啊。他呢所有的朋友看一下，对于你的专业有要求了，城乡规划学的、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土地资源的等等啊，还有比如说长岭县文化馆在招的是文艺辅导的岗位，长岭县人才创新中心文字综合的岗位，还有呢就是长岭县金财办公室在招的是国资监管的岗位。所有的岗位要求38岁以下、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学位、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然后朋友看一下14之前啊，也就是长岭县第三中学在招的教师岗位之前啊，它都有一个备注，什么呢？它都有最低的服务年限啊，就是服务期是3年含试用期。只有最后一个长岭县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文字综合的岗位，这个岗位呢是仅限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2025的毕业了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来进行报考啊，服务期也是3年。所以呢不要认为前面的我看了了解就可以，后面的备注是什么样的要求也有，包括有一些朋友啊知道了前2天和大家分享了上新的岗位，后面也有，就是说你的服务期内没满是不能报考的，所以看一下他的服务期啊，看一下他的服务期。
一定要符合相应的学历学位以及专业啊，以及专业，38岁以下，所有的时间节点呢是以5月28号。

0: 为准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一定要自己来看一下啊。所有的岗位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5号下午的4点半啊。报名的地点是在长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4楼大厅啊。带哪些材料，在我的这则这个信息当中啊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提醒大家，这一次公告岗位的考生呢是不需要缴纳报名费的啊，就是没有收费。没有收费，后面的比如说他的考试形式啊是什么样的，体检与检查是什么样的啊，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上面呢也有政策咨询的电话啊。政策咨询的电话，如果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但是此时此刻不要打电话，不是你打电话的好时候，因为啊即使是座机也不要打。周末嘛，所有的朋友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拨打咨询电话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拨打电话啊。好的啊，有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没有听懂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也会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回复大家。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会在周末的早上7点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们啊想要了解近期啊

啊，我们有没有招聘会等等啊，或者说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匹配岗位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麻醉科的理货员，在招的是2名，编制呢是临时编制，年纪在35岁以下，要求大专及以上这样的一个学历，但是有个前提，必须要取得毕业证啊。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不能来进行报名。那如果你是在读的啊，你说我出去上医院呢，来积攒一点我的经验，也是不允许来进行报名的啊，也是不允许报名的。所有的材料呢都要自己准备好，只有一个报名表是自行在官网当中进行下载，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5号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如果说符合的话，年纪符合，能力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去报名。这两天也提醒到啊，所有的网站当中啊，有一些用工单位会在自己的网站当中发布一些温馨提示，这些一定是有一些应聘者啊在找工作当中啊遇到的。比如说啊，我认为某某医院或者某某单位他出了招聘，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机构就说来吧，来我这儿啊，我给你来进行辅导等等。所有的朋友，上新的岗位内容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认真读啊，认真读。比如说吉大医院也提到了，提醒了我们的求职者，从来没有委托过或者授权第三方含其他机构个人来进行招聘，包括有一些啊也提到，就是说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的三方机构啊或者个人组织培训啊等等。所以呢你遇到了啊，自己保护好自己的钱包，或者你不明白的话来问问我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的这则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省教育学院，他在招的是学生公寓的劳务派遣的一个岗位，就在招一个人啊。和大家提到了他的用工方式呢就是劳务派遣，也就是说你是聘用人员，你的人事关系以及档案是托学校招标的劳务派遣机构来进行代管的啊，不是直招。享受五险一金，这个岗位呢只要求是男性，年纪在5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啊，有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会被优先。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现场报名，需要你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省人才大厦2楼啊来进行报名啊。上面呢这则信息当中也有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清楚哪儿不明白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把详细的内容包括咨询电话给到你。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啊在招聘的一些岗位信息之后呢，有一些朋友想往外走一走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两则正在招聘的信息啊。这个是公开招聘，关注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再来说一遍，叫做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来看一下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简称叫做重机公司。所有的朋友不要给它来进行简称啊，比如说它叫中国化学吧，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所有的简称一定要看一下用工单位它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自己给出的简称，比如说这家公司简称重机公司，明白吧？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市啊，是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组建于1974年，主营的业务我们要了解啊，涵盖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市政啊、公路呀、房建等等，还有呢沿土工程、国际工程、吊装运输工程监理等等。现在啊他在招的岗位有一些呢是仅限内部的，那我们就可以不
不用了解了。那比如说针对于社招啊，招聘的社招部分，了解有重机公司的总部以及中化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化学中科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等，它所有的岗位啊，比如说市场开发岗、项目经理岗等等，自己来看一下，工作地点全国都有啊，全国都有，比如说项目所在地京津冀地区、江苏啊、北京、新疆等等，看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如果你是中共党员的话啊，这些岗位会被优先，也是你的加分项。如果你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特别优秀的话，有一些条件是可以适当放宽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这个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这次呢，统一实施的提到了网上来进行报名嘛，每个应聘人员可以报两个岗位。之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招聘内容啊，岗位很多，但你只能报一个。但这个招聘公告当中提到了，每个应聘人员呢是可以报两个岗位，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0号，报名就截止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好，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啊这个招聘内容啊。关注中国啊中铁国际集团。中铁国际集团它的公众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铁国际呢是中国中铁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啊，全资子公司包括啊什么样的啊承担了什么，在公告当中有所写啊，我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用工单位。他现在呢，根据啊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开招聘各类成熟人才40人。所有的朋友，从我刚刚的这句话当中能知道什么吗？他的招聘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成熟类的人才一定是有经验的，也就是说小白干不了啊。来听我说，有经验的朋友来听我说吧。公司生产管理部在招聘的岗位，比如说副部长，分管工程的，还有呢分管大商务管理的，土木工程师、建筑工程师、机电工程师以及造价工程师，这个呢是公司的生产管理部。那境外所属单位呢，比如说国别代表、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项目总经济师等等啊，这些同样都在招。详细的内容可以登录我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当中，自己来了解一下。有一些岗位呢是需要轮班的，有一些需要你长期来进行驻外的，一定要能接受，接受的话再来进行报名。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司生产管理类的岗位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0号。那境外所属的单位，它的招聘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8月30号啊，8月30号。管理的岗位跟境外的岗位，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一定要了解啊，网上来进行申请。考试呢是分为笔试与面试两个部分，也提到了啊，考核期间呢将会从应聘人员的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经历、职业资格等情况来进行复核的，所以有一些情况啊，能写的体现在你的简历当中。如果说不明白啊，这简历到底要如何写，我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要着重体现哪些内容，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我们会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早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共7则，包括5则省内的、2则省外的，甚至于全国的正在招聘的岗位。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有的是需要你网上来进行申请的，有的需要你现场来进行报名的。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别等，别拖啊，别等，别拖，拖了啊，报名截止日期结束了，这岗位跟你匹配度再高也不是你的，失之交臂了，好吧。那早间呢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哦。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